0: 门前遇上俩矬子，这俩矬子竟然把丁猛雄给打了。后来有个老头坐车来了，这老头把这俩矬子给吆喝住了。黄天霸一看这老头举止不俗，这是谁？可是这个老头呢，来到黄天霸近前打量多时，突然问了一句：你是不是黄天霸呀？黄天霸点点头，不才，正是在下，请问老人家。哎呦我的孩子，老头叫声孩子十分亲热，是发自肺腑啊。过来把黄天霸给拉住了。孩子，你都长这么大了，我早就牵挂着你，没想到今日在此相逢，真是三生有幸。看见你就看见你爹黄三太了，怎不叫人痛断肝肠？老头说的这眼圈一红，巴巴巴巴眼泪掉下来了。那俩矬子在他身后也有点发傻。黄天霸一愣啊，不认识这老头是谁呀？看得出来他说话发自肺腑，这个人神经是正常的。黄天霸就问：请问前辈尊姓大名？这恕我眼拙，我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孩子，你上哪想得起来去？我姓李，我叫李七侯啊，江湖人称白马李七侯。你爹没跟你说过吗？哎呦，黄天霸一听这仨字儿，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蹦蹦磕响头啊。黄天霸眼泪也掉下来了。您是七伯，七伯父，我总算见着亲人了。我爹跟我说过何止一次，您的大名我耳朵都磨出老茧来了。伯父在上，受小侄一拜。黄天霸说的也哭了，老少英雄在后头站着看，有的知道这个白马李七侯，有的没听说过，因为这是前一发的人，隔辈人了，像那年轻的他都不知道。那么李七侯跟黄三太什么关系？黄天霸为什么这么动容？这里边有一段渊源呢。要说起来黄三太那是海教，为什么黄天霸走到哪儿有很多人都认出来你爹是不是黄三太，一说是，这些人格外的亲热，就说明黄三爷生前人缘颇好。你想一想，黄三太继承金刀圣鹰的事业，执掌着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手下都上千的人，每一年接待那些人不计其数，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差不多都认识，这个李七侯就是其中之一。当年李七侯就在安徽省淮安府开了一座万盛镖局，人这镖局子的规模不次于十三省总镖局啊。因为李七爷年轻那会儿喜欢白马，这匹大白马呀，比如说死了再换一匹，不惜重金买千里马，小伙长得又漂亮，纵横江湖，一匹白马李七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山峰海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提起李七爷来也未敬三分，人家的镖旗往镖车上一插是畅通无阻，所以呢跟黄三太是莫逆之交，他比黄三太长三岁，因此黄三太管他叫哥哥。 这不是说排那个辈儿一二三四五六七，他叫李七侯，带个七字，所以人们都管他叫七哥。他也是黄三太的七哥，黄三太请他到家串门，黄三太到淮安府串门，哥俩是不分彼此的。黄三太能不跟儿子说吗？经常拿白马李七侯做典范做榜样，说你有一个七伯叫李七侯，安徽省淮安府的人，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为人光明磊落呀，人家也是海交，交的朋友老了，乐善好施，扶困济危，除暴安良。我呀，除了几个师兄弟之外，跟我最亲热的最好的朋友就是李七侯。将来你大了，要到了淮安府，千万别忘了去看望你伯父，等等等等等。黄天霸心里都磕了板了。那么以后占据恶虎村，又闯荡江湖，就没抽出这个时间来，一直都没见着面。今天没想到在韩家老店门前遇上七伯了。黄天霸想起他爹说那些话来，能不亲热吗？爹交的朋友都值金子值银子，从爹嘴里头称赞的人都是好不错的。那为什么黄天霸难过呀？见着李七侯想起爹来了，爹过早就亡故了，这要活着该多好啊，故此心里一酸，掉了眼泪了。李七侯拉着黄天霸老泪纵横，照壁一看，我说您是七大爷。哦，阁下是小脑袋瓜照壁是也，前辈在上，晚辈给您磕头了。赵壁趴地上磕头。哦哦，久闻大名啊。赵壁起来起来起起起来，我就听说你跟天霸在一起携手破案，你是天霸第一号的好助手。哟，您过誉了过誉了。我老兄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你看那么多人都围着看，像话吗？把老前辈请到里边吧。是是是，老前辈里边请。我还有一挂车，还俩孩子，都是自家人呢。来啊，赶紧安排。黄天霸一句话，有人把车牵到内院去，把牲口卸了，刷洗印溜，然后把东西都搬下来，请着李七爷还那俩矬子来在厅堂之上。黄天霸逐个给做了介绍，大部分都得口称老前辈。哎呀，李七爷一看非常非常高兴，孩子，见着你想起你爹来了，你爹就是海娇啊，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一般，如今你也是众星捧月呀，难得交了这么多过命的好弟兄，这就是无穷的财富。是是，前辈说的对。哎呀，我忘了介绍了，你们俩过来。把那俩矬子叫过来了，一胖一瘦，你看俩人那么猖狂，那么豪气，在李七爷面前是毕恭毕敬。过去，这叫叔叔黄天霸，听说过没有？天霸呀，我给介绍，这是我俩徒孙，我的晚辈的晚辈呀、啊，一个叫登山虎李明，就那胖子；一个跳涧虎李亮，就那瘦子。明儿亮儿，过来磕头，师尊您了。两个人趴地上给黄天霸磕头，叔叔叔叔叫的格外亲热。黄天霸挺喜欢他们，用手相搀，孩子起来起来起起来。赵壁把脑瓜一拨了，这还有个大爷呢，给大爷磕头。俩人愣了一眼，回头看看李七侯。李七侯点点头，对，赵伯父，赶紧过去赔礼。是了您了，赵伯父在上，给赵伯父磕头。
1: 起来吧起来吧。哎呀，行行行行，
0: 真是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已被新人换旧人呐。

0: 别看这俩孩子长得其貌不扬，有特殊的本事，我看得出来前途无量啊。孩子起来吧，在旁边找座坐下吧。
1: 大家是又说又笑，兵猛熊还有点不服劲儿，没吃过亏，用卫生球的眼珠盯着这俩矬子，那意思等着没人的时候我非削你们俩不可，我出出这口气。黄天霸看出来了，怕这傻小子惹事儿。猛熊啊，过来。
2: 来了。
1: 不要忘了，你们彼此不认识，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这是在所难免的。今后是一家人了，要多亲多敬，他们两个人还得归你照顾呢。嗯，你是当哥哥的还不过来见一见当弟弟的吗？
2: 那是的。
1: 哎，你别刚才瞪眼珠子，经这一介绍，一高俩矬，拉着手还特殊亲热，越唠越亲热，这就叫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俩矬子就问：“
2: 你怎么长那么大个？那你怎么那么小个？哎，你真有点劲儿。”“那当然，我有劲儿了。
1: 你叫什么？”“
2: 我叫丁猛熊，外号叫马王爷。”“
1: 啊，刚才我没太听清，你俩叫什么来着？”“
2: 我叫登山虎李明。”“我叫跳涧虎李亮。”“俩虎。”“嘿嘿嘿，我是马王爷。”“往后您俩别听我的。”“
1: 那不一定，老虎急眼了还咬人呢。”
0: 哎呀，仨人越说越高兴，按下他们仨咱们不说，翻回头说厅堂里面，黄天霸挺亲热：“
1: 伯父，您不在淮安府享福，您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2: 啊，看望一个最好的朋友，我们的关系仅次于我跟你爹的关系啊。”“
1: 哦，那么此人住在何处？”“
2: 就在山上，是个出家人，祥云寺的老方丈，叫海清长老啊，人送绰号金刚佛便是。”
1: 他黄天霸就一愣，
0: 他一愣，屋里人全愣住了。李七爷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哎，天霸，怎么我一提祥云寺的海清，你倒吸了一口冷气，紧锁双眉，此中有什么文章不成吗？
2: 怎么他跟您是好朋友
1: 啊？啊，
2: 哦，算了算了。
1: 啊，不对呀，天霸呀，你有话没说呀，我还看不出来吗？
2: 还不是一般的事儿，究竟为什么？
1: 伯父啊，
2: 咱们初次见面，我不应该说这些事儿，可您问起来我又不得不讲啊。我们跟这个金刚佛海清现在结下了梁子，虽然还没有接触，有许多的事情勾搭连环，解释不清了。
1: 是吗？
2: 跟我说说究竟为了何事。
0: 黄天霸也没隐瞒，把事情滔滔不断从头至尾讲述了一遍。
2: 你看，现在我们捉拿盗宝贼梁大成，这梁大成就投奔了九鼎铁叉山，就到了海清和尚那儿了。我们派出一个说客去，此人是了不起的人物，叫千里地行仙孙道良啊，领着官府的俩人黑世杰李七是一去而不复返，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就为了此事，现在住在韩家老店，正商量着怎么上九鼎铁叉山，正这节骨眼上您到了，这就是以往的事情。所以我不明白您跟这海清究竟这关系有多么莫逆，他属于好人还是属于歹人？
1: 哦，原来如此。
2: 哎，我天霸呀，有许许多的事情不要听传闻。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啊。海清不见得是那种人吧？哎，你这一说结了梁子，我认为你们杀了七个，宰了八个，海清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要据你这一说，你们还没接触呢。哎，你怎知他包庇了梁大成啊？哎，这个事儿都在两说着。那么伯父，您跟这海清就这么好的交情？哎呀，我们两个人的交情撇透了。想知道怎么回事吗？愿闻高论，那我就说一说，大家竖耳朵听着。李七也把经过简单的讲述一遍。哦，大伙一听，那当然了，这交情在这摆着没得说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因为李七爷是海交，交那朋友太多了。说这话几十年前，李七爷还年轻的时候，那年父亲不在了，就剩下老娘。李七爷是孝子，事母至孝，光棍一条，也没完婚。那每天干嘛呀？出来服侍老娘之外，就是练武。年轻前儿骑马射箭，软硬功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马上步下，无一不精。他唯独在这方面不耽误，每天都起大早到城外西山去练功去。有一天他到西山去练功，也练完了，刚要回家吃早饭，发现草窠里头躺着个和尚，哼哼唧唧呀。他纳闷，到跟前一看，和尚得了病了，面色铁青，口吐白沫啊，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恶臭的气味。他就一惊，但是一看这和尚没死，要一般人不管，李七爷海交乐善好施，他就把这和尚救到家去了。家里人一看直皱眉呀，有仆人呢，少爷，我说这少说废话，把我那屋打扫干净，把他架到我那屋去。人见死焉有不救之理，把淮安府最好的郎中给我请几位呗，咱花钱无论如何把这出家人给救了。后来郎中来了好几位，一看呢，全晃脑袋。我说七爷，七爷，这个人呢，毒气归心了，救不了了。他中的什么毒？他不是外伤，是本身的毒气，练功练过头了。可能这人呢，练气功练的，现在毒气散发出来，你看，胳膊腿四肢都腐烂了。究竟这个病根是怎么回事，我们也说不清楚。总之，我们治不了，您呐，为人为得比，就给他准备后事吧。这怎么整啊？李七爷为这事儿着急透了，把淮安府十大名医全请来，全治不了，也该这和尚命不当绝。就在当天的掌灯前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嘿，这位特殊的客人这一来，李七侯心里开了两扇门呢。哎呀，你老人家怎么来了？妥了妥了，来者是谁呀？在三侠剑那套书上，了不起的人物，红莲罗汉碧坤长老，是圣婴圣三爷的亲师弟，出家在昆仑山红莲寺啊。他跟李七爷交情也莫逆，别看是两辈的人，有时候他就来，大概有半年没来了，今天突然而至。李七爷一看是红莲罗汉，乐坏了。红莲罗汉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就问什么事儿你这么高兴。我救了个人，谁也治不了，您手到病除，您帮着给看看吧。红莲罗汉也是个出家人，慈悲的心肠，因此净了净手，这才给这

0: 给和尚看病，这一看呢，红莲罗汉就明白了。我说齐侯啊，他练的是内家功，他练的是昆仑闭气功啊，但是他没掌握好，这下练坏了，五脏中了毒了，毒气发出来，发到四肢，如果浑身上下腐烂了，我也没治。好在我来得及时，该他命不当绝，我就给你帮帮忙吧。经红莲罗汉的手救了七七四十九天呢，把这和尚从死亡线上给拉回来，在丰都城上又拽回杨氏三间，和尚保住命了。这四十九天内外用药发功调理好了，能够下地了，也能吃饭了，趴在地上谢过红莲罗汉毕坤，谢过白马李继侯。毕坤就问呢，咱都是出家人呢，你出家在什么地方？安徽石佛寺。
1: 哦，石佛寺我去过呀。
0: 你师父叫法弘？那不是我师父，那是我师兄。
1: 哦，
0: 法弘是你师兄，一点不假。你是不是练功练的？
1: 哎呀，
0: 我酷爱武艺呀、啊！的确，我练功练的走火入魔了，乃至产生今日的恶果。哦，善哉善哉，咱算有缘分呐、啊！红莲罗汉还有事儿，在这耽搁了将近俩月了。跟白马李继侯告辞，红莲罗汉走了。这个海清和尚呢，拉住李继侯的手啊，泣不成声。我跟您一点交情也没有，您费了这么大的劲，花了这么多的钱，把我这条命给救了，我得怎么报答呀？李继侯一乐，这算什么呢？天下人管天下事，你不要客气啊。这种事儿我做的多了，也不要记在心里。你现在身体没有特殊的康复，你再住些日子，多等将养好了，我给你拿路费再走不迟。又住了一个月，身体倍儿棒，彻底康复了。临别之时，海清说：“恩公啊，你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啊，七爷。”我欠你的太多太多了，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必报大恩。您记住吧，您要不相信，我给您立个字据，我给您出个手续。哎呀，不，李七爷说你这说到哪儿去了？我这人历来是施恩不忘报，不希望报答。哎，如果有什么困难，你尽管找我来。阿弥陀佛，我是终身不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张美人喝了三杯，一摆手让这宫女退出去，他就觉着心口窝发热，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心说快睡吧，等睡足了，这伤不那么疼了，静静的再想对付的办法。就这样他又睡了，这一觉他睡了多长时间他不知道，昏昏沉沉迷迷糊糊，正这时候觉着又有人叫他，谁叫他？

0: 但他不知道，迷迷糊糊他把眼睛睁开了一看呢，吓了一跳，什么原因呢？没人。哎呦，心说我喝多了，我在做梦，觉着嗓子干渴，迷迷糊糊他下了地去找水喝，他这手刚一碰到壶上，冷不丁就发现这桌子上这只蜡变了样了。本来那蜡火头就2寸高左右，突然之间就见这蜡火头长起了有1尺多高，唰唰唰，恍惚不定啊，把张美人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这什么毛病。与此同时，他就听到窗户外头起了风了，把那窗户纸刮得哗啦哗啦直响，两扇门啪啪啪啪啪咣当当。夜深人静，这玩意儿可太吓人了。张美人在成亲王府前仆后拥，使奴换被，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有多少宫娥才女伺候着，现在剩下他自己了。他一看这模样，把他吓得头发根都发大。就见这蜡火苗1尺多高，后来唰一晃又灭了，屋里是一片漆黑。他正然发愣呢，砰，又着了。这回这蜡火头可变样了，是绿色的火焰，突突突突直跳，照的这屋里这恐怖就崩体了。张美人那心都锁紧了。正在这么个时候，他就听外面有娇滴滴女子的声音，这声才吓人呢。
1: 冤枉，冤哪！
0: 半夜前就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张美人浑身上下支起鸡皮疙瘩呀。正在这时候，一阵狂风起，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张美人定睛一看，万良！当时他坐在地下进来的非是旁人，正是死去多日的翠云公主。就见翠云公主发髻披散，满脸是血，身上还穿着公主的衣服，上身日月龙凤袄，下面是山河地理裙，阴惨惨的往门口那一站。你说这玩意吓人不？张美人赶紧跌身经跪倒，
1: 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闹鬼了。
0: 说着话当时就昏倒在地，迷糊过去了。但是在他昏倒的时候，似乎听得清又似乎听不清，耳边有人说话：“张美人呐，我跟你无冤无仇，张口管你叫娘，闭口管你叫母亲，你因何陷害于我？你还不把陷害我的实情跟我讲来，要不我掐死你！”
2: 哎呦！
0: 张美人到了现在嘴唇都不好使唤了。
1: 公主啊，公主留情啊，不怪我哟，是贵死在薛仁贵的手里，我要给我的爹娘和一家人报仇啊。孩儿啊，我可没想害你，因此我给你爹出了个主意，让你给帮个忙，用酒把薛

0: 仁贵灌醉，你呢挠破粉面，撕破衣裙，在皇上的面前告薛仁贵一状，就说他吃酒带醉，调戏公主，阴间不允，兽性发作。那么一告呢，就把薛仁贵给告倒了，要他这条命。哪知道公主你性如烈火，说什么也不答应。就这样你爹生了气了，那老王子说你，你还不服，穿上衣服你要找皇上去。你爹情急之下把研磨的磨盘子抄起来了，本来想吓唬你，哪知道这个事儿巧了，正打到你的额角之上。公主哎，你这才死了，我可一手都没伸呐，诗里头没有我，肝里头没有我，公主哎，你就饶了我吧，不管怎么地，咱是一家人。他又恍恍惚惚听说，你光这么说了不行，我死的冤枉，你得给我写出来。递过纸和笔来，这张美人识文断字，为了保住他这条狗命，刷刷点点写了，写完了把手雅摁上了。就听翠云公主说，这就妥了，既然你说出实情，我也明白我为什么死了，咱们一笔勾销，就算完事儿。紧跟着他又听见呜，狂风大作呀，他什么事儿也不明白了。等他再睁眼醒过来，天光已经渐亮。哎呀，他觉着这个脑袋疼的嘣嘣嘣嘣嘣嘣，像猫咬的似的。他也不那么害怕了，想想昨天晚上的事儿，我是做梦啊，还是真的？哎呦，真可怕呀！那么眼睁睁看着翠云公主了。他跟我那些对话，我是写了，我是没写。哎，正在发愣的时候，门开了，张美人，军师升堂了，让你到大堂答话。一听说升堂了，他更害怕，力居所带，来到三法司大堂，赶紧跪倒，参见军师。徐茂公看看，张美人，昨天我退堂的时候说得清楚，给你一夜的功夫让你想想，你想的如何呀？用什么手段陷害的白袍薛礼？你还不从实讲来？军师，你就打死我，我也没有说的，我没害。你这人有多狡猾呀！哎，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昨天晚上你都供出实情，今儿个又要犯案不成吗？啊，没有，我什么都没说，没说。来人，念一念他亲笔写的供词。有个师爷一伸手把案卷拿出来了，啪啪啪一顿朗诵。张美人在这跪着一听啊，哟，跟昨儿晚上自个儿写那差不多呀，这怎么回事？这师爷把这供词一翻个，上到大红的手雅摁着呢。张美人，这是你的笔体不？手雅是你的不？你承认没承认？这一说，张美人傻了，心说话怎么回事？昨天我睡觉睡迷糊了，我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也要靠坏了，白纸画黑道，这就叫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你亲自签字画押，还有什么说的？那边说怎么就闹了鬼了呢？书中代言根本就没有鬼神，这是徐军是徐茂公故弄玄虚，人为的。外头刮风， 是用大风匣制造的，有人摇的。那只蜡是三天来特殊制造的，古人都迷信了，又有鬼又有神，宿命论非常严重。徐军师就抓住这个心里的要害，从这个缺口往里头进攻。虽然他不知道内情，他准知道张美人肯定没干好事，利用鬼魂这个办法来威吓他。你看这玩意儿就比活人问他有效。另外那个翠云公主也不是鬼，那是找出一个跟翠云公主相似的人装扮的。要说徐茂公高就高到这儿，这一招果然奏效啊，骗出张美人的口供，他再想不承认也不行了。徐军师一笑，张美人呐、啊，你再要狡猾，恐怕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你是成亲王的妃子，皇上不看在你的份上，还看在成亲王的份上，也能开脱你的死罪。如果你这阵儿把前后的真情都说了，认罪伏法，本君是跟皇上苦苦的求情，你这条命还保得住。如果你这阵要翻供，再不承认，第一我活活把你打死，第二皇上也不能饶你，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到了现在刀把在人家手心攥着，张美人再想不承认也不行了。他一想啊，徐军是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这才往上叩头，原原本本把陷害薛仁贵的经过全都说了。这回他没说瞎话，旁边四个师爷用飞笔记录，唰唰唰记下来，记完了给他一念，张美人说一字都不差，化功，二次化功。这回徐茂公算有了把握了，吩咐把张美人押下去，第二个审问那个总管叫张仁。就这小子长得跟那耗子似的，两个圆眼睛滴溜溜直转呢、啊，心怀鬼胎，就这几天把他也折磨坏了。虽然没过堂，他心里有鬼呀、啊。今儿个一叫他上堂，这小子尿到裤子里头了。来到大堂上，爹可喜跪倒，军师看了看他，你叫张仁？啊，是我叫张仁。张仁呐、啊，这几天你想的怎么样啊？哎，你们怎么密谋的？怎么陷害的平辽王？还不如实的讲来。
1: 得，哎呀，回军师，我是当奴才的，主人家的事情我怎么能知道？我什么也不明白。得，
0: 你黄敢狡辩！来人。念念张美人的供词，让他听听。有一个师爷站起来，啪啪啪一念的供词，里面涉及张仁不少事儿呢。张仁怎么给出的主意？张仁怎么耍的坏？都有。张仁一听，啊，
1: 王妃夫人都供出来了，我何必找皮肉受苦呢？赶紧往上叩头，军师。奴才该死，奴才该死，我说呀，
0: 讲。张仁把实情讲了一遍，不过他往外推，他说成亲王要害平辽王薛仁贵，没有主意，非逼着叫我给讲个办法，后来我呢没有办法了，我吃着谁就得向着谁，因为这个我给出的主意，把薛仁贵如何都是我的点子。
2: 化功，
0: 他也化了功了，把他压下去。第三个带三法司正堂冯世刚，
1: 这冯世刚跪倒在地上， 参见军师。徐军师耳目如电，啪啪啪桌子一拍，噔，冯世刚，你吃国家的俸禄，执法的官员，你是三法司正堂，你们怎么陷害的薛仁贵？说，还不把实情讲来。冯世刚这小子那心还没全黑，尚有良心呢，就为了审问薛仁贵，把老婆他都搭上了，对外宣布说老婆暴病而亡，实质上夫妻口角，夫人碰死的。这小子损失也不小啊，自从军事掌管大权要审问此案，他是坐卧不安，把他软禁起来以后他更害怕了，今天把他叫到堂上，这小子没敢狡辩，当时哭了。
2: 军师，我说呀，军师，我跟平辽王无冤无恨呐、自从万岁传旨叫我审问此案，我敢抗旨不遵吗？在审问薛仁贵的头一天，成亲王李道宗到我的府里给我送了一个礼单，他说嘛，非得叫我把官司给他断赢了，给薛仁贵断输了，如果要断赢了将来保举我的官职，如果要断输了就要我的狗命。就因为这个，我把良心就搁到嘎鸡窝了，用飞行拷打薛仁贵，这才屈打成招。你说的是实话吗？没有半字虚假。画功，画了功了。徐军师问，成亲王给你那礼单礼品都在什么地方？
1: 都在我府中保存。
2: 你写个条子派人如数取来。
1: 是是是。
2: 冯世刚不敢违背，写了个条，派专人到府里起赃，把那个礼单礼物如数的全交到三法司。徐军师挨个检查，跟李丹对照，一点不差。好吧，徐军师一摆手把冯世刚带下去。哎呀，徐茂公的心啪啦落在原地呀、心说，皇上，我看你还有何说，带着三个人的供词，拿着赃物赶奔八宝金殿，等一见着李世民，把以往的经过一讲，把这些赃物往桌上一摆，贞观天子不看则可，一看是大惊失色呀！哎呦，那是又跺脚又晃头啊！怎么的，觉着对不起薛仁贵？李世民一想，闹了半天，其中还有这么些事儿呢。暗自思想，皇叔啊皇叔啊，你是罪魁祸首啊，你看看就这一件事儿，把多少人牵连到里头。我玉妹死了还搭上个老元帅尉迟恭，差一差杀了我的贤臣呐、唐天子是追悔不及，又摇头又顿足，恨不能一头都碰死啊。徐军师再三给解释，李世民这才把心情平静下来，马上传旨把薛仁贵周青九个人赦免。等薛仁贵几个人来到八宝金殿一见皇上，李世民欠身离座呀，噔噔噔噔噔，紧走几步到了薛白袍的面前，双手抓住薛仁贵的手，爱卿，全怪朕一时糊涂不辨真伪，爱卿你受委屈，故对不起你呀。

哭了，薛仁贵也哭开了，委屈吗？要没有徐军师冤趁海底，没想到几天的功夫真相大白，这人要受了委屈受不了啊。周青几个人同打铁柱的汉子也掉了眼泪了。皇上传旨，这些人都官复原职。别看周青领兵带队杀回来了，又犯了什么弑君之罪，现在一概都赦免。文武百官也乐坏了。那么薛仁贵他们是完事了，犯人怎么办？皇上把成亲王李道宗、张美人、总管张仁、三法司正堂冯世刚有关人员全都选上金殿，用手点指高声断喝，你们就是人间的祸害，要没有你们焉能出现这些麻烦，实在是可杀不可留。马上传旨把三法司正堂冯世刚绑在午门，就地问斩。咱们书说简短，七球咔嚓，冯世刚得了应得的下场。然后又传旨把那讷奴张仁绑在云阳市口，扒皮点天灯，让九城的百姓都看看这样的恶人得什么下场。另外传旨张美人煽动是非，也是罪魁祸首，由于他是亲王的妃子不便公开，所以赐绞刑在宫内行刑，一条绳子活活的给勒死了。张美人死了，就剩个成亲王，还没等皇上传旨怎么处分他，成亲王啊往前跪爬了几步，把李世民的大腿给抱住了。万岁开恩呐、千不该万不该，都怪我听信张美人之言，这才引出来灭门之祸。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昏君杨广死了，被奸臣宇文化及给勒死了，什么人什么报应啊。宇文化及马上传下话来，用一幅白绫子就把杨广的尸体盖上了。宫娥跟宇文化及的死党都退出去了，宇文化及一看，萧后跪倒在自己的面前，妾妃萧氏参见我主万岁，愿我主万寿无疆。现将传过玉玺呈现，恭请万岁收纳。哎呀，宇文化及高兴极了，赶紧接过这黄包袱，萧爱卿啊，今天可谓天随人愿，如今大乱未止，我暂且封你为贵妃吧，有朝一日我登基坐殿，一定册立你为正宫娘娘，起来吧。

谢主隆恩。萧皇后站起来了，两个人坐下说话。宇文化及拉着萧妃的手：“爱妃呀，扬州城硝烟滚滚，不是你我久留之地。我看，事不宜迟，咱们收拾收拾，赶紧带着心腹够奔长安吧。”哎呀，扬州城北门外全都是反王的兵将，咱们走不了啊。没关系，咱们走南门地堂关，让我的儿子宇文成都保驾，万无一失。正说到这儿，突然间咣当一声门响，腾腾腾，宇文成都推门进来了。宇文成都进来之后，怒气冲冲看着他的父亲宇文化及。萧妃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因为宇文成都来找他的父亲商议如何保护扬州的事情，没想到在寝宫外头听见父亲跟皇后在说话，他没敢进去，在外边听了几句，糟了！宇文成都知道事情有变化，所以他一推宫门，他进来了。宇文化及看见儿子进来了，成都啊，你来的正合适。没想到宇文成都不理他，往里走，掀开白绫子一看，杨广已然被勒死了。万岁呀！宇文成都是放声痛哭，跪倒在地。这边是宇文化及，那边是萧妃，赶紧过来了。儿啊，昏君杨广是罪有应得，你哭什么呀？当初他们杨家夺了咱们宇文氏的天下，是为父我费尽心机，又有萧娘娘相帮，今天总算把天下又夺回来了。不久我登了龙位，你就是东宫太子，到我百年之后，你就是一朝天子了。你可千万不要犯糊涂啊！成都根本不理他，跪在地上痛哭杨广：“万岁啊，请您显显灵吧，让那些乱臣贼子早遭报应。微臣，我失职，我心里难受啊。”宇文化及在旁边一听，好啊，这是骂我呢。萧妃过来了：“成都啊，你爹说的在理，将来天下是咱们的。别看我是你后娘，我呀拿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成都一听萧妃的话，气不打一处来，蹭站起来，抬起右脚，砰啪，就把萧妃踹趴下了。哎呦，你可把我给摔坏了！宇文化及赶紧过来，把萧皇后搀起来了。宇文成都攥宝剑把摁崩簧，苍啷啷，宝剑出匣，拿宝剑尖对着萧妃：“我宰了你这亡国之物！”宇文化及用手一搂，就把萧妃搂到自己身后了。“儿啊，你冲着我饶了他吧，事在紧急，你赶紧保护着我们出地堂关吧。”“哼，我焉能福保乱臣贼子？成都啊，现在你我父子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明天我冲出扬州北门，跟各路反王决一死战，誓保大隋。”“哎呀，儿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就是你浑身是铁，能撵得了多少干定？万万不行啊！只要我有三寸旗在，能杀一个就杀一个，能杀两个我就杀了一双，我最后战死在两郡疆场，也算我为大隋朝尽了忠了。”“哼！”宇文成都一甩袖子，腾腾腾走了。宇文化及拉住萧妃：“爱卿啊，你受惊了。哎呀，成都这人怎么这么犟啊？万岁呀，没人保驾，咱们怎么走得了呢？”“不要紧，爱妃，我告诉你，扬州城西边有座梁山，那儿啊，我……”

0: 就埋伏好了我的亲兵了。咱们夜出地堂关，取道奔梁山，只要到了梁山，有兵有将保着，你我就脱离险境了。万岁，那您赶紧准备吧。宇文化及命人预备两乘八抬大轿，又点了100多名亲兵，夜里三更天，他提着这玉玺包袱坐上头乘轿子，让萧妃坐上二乘轿子，由亲兵保着，头楼是气死风灯开路，瞒过了文武群臣、妃嫔贵人，叫开扬州南门，静悄悄的就逃出了池塘关。万也没想到，他们刚出城门，就让坟圈里的罗成、秦琼看见了，两个人赶紧认等帮鞍上马，摘下军刃，一拨马就迎上来了。这哥俩一动换，西边坟圈里夏明王窦建德跟他的元帅大刀苏烈听见动静，也各自上马，在后边跟着就下来了。两乘轿子到了关乡口了，罗成往前一催马，哎，什么人夜走池塘关，要你们的命。这打灯笼的抬轿子的跟护卫亲兵一看来了两员战将，哎呦，这不是白天那罗成吗？这些兵赶紧就跑啊，兵跑，这些抬轿子提灯笼的也跟着就跑啊，扔下宇文化及跟萧妃他们不管了。罗成甩镫离鞍下马，手里拿着枪奔了头城大轿。罗成心说，我甭管里头坐的是谁，我先把你扎死再说。啪，摔杆一枪，里边呕了一声惨叫，死了。这时候秦琼也下马了，表弟啊，这轿子里是谁呀？不知道，不知道你扎他一枪。嘿，反正啊，夜走地堂关没好人。哎呀，表弟啊，就是坏人咱们也留下活口啊，你赶紧把灯笼拿来，咱们照照里边是谁。罗成就捡起了扔在地上的一盏灯笼，秦琼就把轿帘掀开了，往里一看，里边这个人已然死了。他伸手往旁边一摸，有一个沉甸甸的包袱，心说呀，这准是传过的玉玺。提了起包袱，走到狐狸豹跟前，就把它挂在马的铁火梁上了。与此同时呢，罗成呢提着这灯笼过来了，掀开轿帘往里头一照，表哥您看，这个人头戴象貂，一定是奸相宇文化及。秦琼过来一看，不错，正是这个老奸臣。秦琼又打罗成手里接过灯笼，表弟呀，你摸摸他身旁有没有玉玺。罗成伸手摸了半天，表哥没有啊。秦琼乐了，用手指了指呼雷豹的铁锅梁。罗成过去一看，这儿挂着一个黄缎的包袱，上边绣着两个黑字玉玺。表哥呀，你是什么时候得到的？
1: 嘿，那你就甭管了，玉玺到手，今天咱们哥俩没白来，赶紧上马回去吧。
0: 这哥俩可够粗心的，你们倒看看后边轿子里头是谁呀，他们夺玉玺新生，愣没看第二乘轿子，一齐上马回转紫金山西北大营了。他们俩的行动被夏明王窦建德跟大刀苏烈看得十分清楚。等秦琼罗成走了，窦建德跟苏烈往前一催马，到了头乘轿子前边下了马，掀开轿帘一看，里边死的果然是奸相宇文化及。苏烈说话了，大哥，咱们看看二乘轿子里是谁。
1: 对，
0: 窦建德捡起灯笼来到二乘轿子面前，掀开轿帘一看，哟，这不是萧娘娘啊。这个萧妃虽然已然快30岁了，但是她艳如桃李，妖媚异常。萧妃确实长得太美了，能够把所有的男人真魂勾掉啊。这个萧妃一看来的是夏国公窦建德，

0: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夏国公啊！听说你也反了，如今是夏明王了。
1: 哎，我正是夏明王。小娘娘，丞相依然被赐死了，传国玉玺也被秦琼拿走了。小娘娘，你无处可走，跟我走吧。
0: 哎呀，夏明王啊，我可真是个苦命人呐。嫁给杨广，杨广死了，再跟丞相，丞相又死了，如今王爷要想收纳我，那我可真念了佛了，反正跟谁都是过呀。
1: 嘿嘿，苏烈在旁边一听，跟谁都过。苏烈没说话。
0: 夏明王一听高兴极了，
1: 啊，你们这些抬轿子的都给我出来。
0: 刚才他看见了，有的抬轿子呀跑到旁边这沟里头藏着呢。这抬轿子赶紧出来了，啊，拜见王爷，拜见王爷，
1: 啊，帮着抬轿子，我要重赏。
0: 这几个轿夫就过来抬轿子吧。苏烈过来了，大哥呀，有句话不该说我也得说呀，一个亡国之父，您要他干什么呀？
1: 嘿，兄弟，这事儿你不明白。你别看秦琼得了玉玺，那可是死宝啊，我得的是个活宝，他有什么用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这哥俩上马，让轿夫抬着萧飞乘坐的轿子跟着，就返回了紫锦山自己的兵营。咱们说回头再说秦琼跟罗成，回到了西魏营，到了秦琼的寝帐，秦琼赶紧让亲兵把徐茂公、魏征、罗焕、程咬金叫到自己的帐内，这几个人全来了。二哥呀，深更半夜把我们叫起来，什么事儿啊？哎，三弟你坐下。
1: 大家全坐下了，秦琼就把杨林临终时所讲的话，以及自己跟罗成在地堂关外赐死宇文化及得来传国的玉玺的事情讲了一遍。大家伙高兴，嘿，这可真是大喜的事儿，二哥也有您的。程咬金过来了，二哥，把这玉器拿出来，让我这卖私烟的开开眼吧。秦琼就把这黄缎的包裹放在了桌案之上，把包袱打开了，里边就是传国玉玺。这玉玺搁在盒子里头呢，秦琼就把这盒子给打开了，里边就露出了国宝。程德爷这么一看，
2: 嘿嘿，二哥，嘿，这玉玺是美玉，它怎么跟石头似的？
1: 徐茂公用手一指，四弟啊，你把灯吹灭了。哎，干什么呀？我告诉你，把灯吹灭了。
2: 好嘞。
1: 程咬金就把秦琼寝帐之内的灯给吹灭了。
2: 哎呦，啊，行啊，三哥爷，你有两下子。
1: 因为大家伙跟程咬金一看，全都愣了。寝帐之内没有灯光，这块黑石头是烁烁放光。来呀，把灯点上吧。
0: 程咬金又把这几盏灯点上了。徐茂公用手一指这块美玉，就跟程咬金说，
1: 四弟呀，你是外行啊，你别瞧这块黑石头，它的来头可不小啊。想当初春秋时代，楚国有个打柴的，姓卞，叫卞和。这卞和呀，有一回在山里头得着一块藏美玉的石头，人家卞和有本事能够揭石断玉，他就知道里边有玉，所以卞和就把它献给了楚厉王。这楚厉王呢，把宫中所有的玉工全叫出来了，让他们看这块石头里有没有玉。这玉工就说话了，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没玉。楚厉王气坏了，以欺君之罪传下旨意，就让人砍去了卞和的左脚，这叫越刑。
2: 哎呦，这个王爷可不地道。
1: 四弟，我告诉你，不单是他，卞和这左脚没了，等到楚厉王死了，楚武王继位，卞和是二次进宝。没想到楚武王也是如此把这些玉工叫来，玉工也说十块石头没玉。这楚武王啊，又传下命令砍去

0: 汴河的右脚。
1: 嘿嘿，要搁我呀，我不进了。
0: 谁能跟你比呀？后来楚文王继位了，汴河在荆山脚下抱着这块石头痛哭失声。楚文王听说了，就派人去问他。汴河说，我哭的不是我两只脚啊，我是哭有这么好的美玉，这些玉工硬说它是块石头，冤枉啊。楚文王听说之后，让人把这块石头砸开，果然得到了天下无双的美玉。因为美玉是汴河得来的，所以管它叫和氏璧。
1: 嘿，三哥，您比我能耐多了，我就不知道这个典故。
0: 四弟呀，这个典故你不知道，完璧归赵你知道不知道啊？
1: 哎，什么叫完璧归赵啊？
0: 四弟，到了战国时期，和氏璧被赵国夺走了。后来秦昭襄王要用15座连城换这和氏璧，赵国没有办法，就派蔺相如出使秦国。你别瞧蔺相如是个文人墨客，他在秦王面前舍身护宝，说你给我15座连城，我给你这宝贝，你要不给我15座连城，我就抱着这璧撞到柱子上，来个人亡璧碎。秦昭襄王没敢惹他，所以蔺相如来个完璧归赵。后来这块和氏璧就归了秦国了。秦王让丞相李斯在上边刻上8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就是传国玉玺了。你们看看这上边是不是有这8个字？魏征几个人传看这传国的玉玺，果然看见上边有8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嘿，程咬金接在手里头，他看了看，
1: 哎，这字儿我不认得。三哥爷，您给我讲讲，这玉玺旁边怎么还镶着一块金子呀？
0: 四弟呀，要怎么说你不懂呢？秦国的玉玺传到了汉朝。由打汉高祖刘邦这一代一代代代相传，后来传到了孝平皇帝年间，奸臣王莽要篡夺汉室的江山，他用鸩酒就把平帝害死了，派他手下大刀苏建进宫跟老老太后，也就是王莽的姑母要这传国的玉玺。老太太生了真气了，把这传国玉玺往地上一摔，不料想摔去一个角，可把苏宪心疼坏了，抱着这传国的玉玺找王莽去了。王莽一看，让人镶上块金子，所以呀，这和氏璧传国的玉玺又叫金镶玉玺了。
1: 三哥爷，听您这么一说，我全明白了。
0: 秦兄说：“咱别聊了，这玉玺得到手了，可是这里边还有一档子事儿呢。”杨林问我：“得了传国的玉玺给谁？”我说当然要献给我主西魏王李密了。他告诉我了，李密是个酒色之徒，将来他要有了天下，他比杨广还要坏，所以杨林就劝我把玉玺献给李渊，说李渊是个明君。魏大哥，你说说这件事应该怎么办？魏征想了想，二弟啊，玉玺是你得来的，应该献给谁还是你自己做主吧，我可不敢妄断。三弟呀，你说呢？我也跟魏大哥想法一样，不过什么？三弟你说啊，我看杨林说的话不无道理呀。秦琼又看了看罗成，又看了看罗焕，这哥俩也摇了摇头。

0: 的呀，指不定怎么骂我程咬金呢。他说我是明白人。哎，二哥，你要真问我，我倒有个主意。那么，四弟，你说说这传国的玉玺到底献给谁？
1: 给李密。
0: 为什么给李密？嘿，二哥呀，你也甭听杨林这小子的。当初我误走扬州城，他们可要杀我，要不是李密，我可就活不了了。那杨林能不恨李密吗？能不给李密造谣吗？你呀，要真听了杨林的，把这传国的玉玺送给李渊。李渊呐，现在不拿你当恩人了。李渊爸有言在先，送金子送银子，帮着破铜锡阵，你已然给人开了收条了。当年您对李渊的全家活命之恩，人家报完了。您要是捧着玉玺送到李渊面前，李渊要拿您当成上宾对待，哎，那还算不错。那李渊要是爱搭不理的，冲您把脸一沉啊，献玉玺来了，搁在这儿吧。我说二哥呀，您这脸往哪儿搁呀？捧着玉玺给人家送去，您可是西魏的元帅。好吧，看起来四弟你可真是个明白人，我听你的，咱把玉玺包上，天亮之后面见西魏王献玉玺。哥几个吃了点东西，喝了点茶，一会儿的功夫旭日东升，天光大亮了。秦琼抱着传国的玉玺，大家跟着直奔金顶黄罗帐。这个金顶黄罗帐原来是靠山王杨林的，后来归了程咬金了，李密是西魏王了，所以又归了李密了。玉玺换萧妃，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魏征、徐茂公还有罗成这些人拿着传国的玉玺来到金顶黄罗帐外，李密一听说秦元帅带着大家来了，赶紧升坐金顶黄罗帐。霎时间连环钟响，文武官员听见钟声，全都来到帐中。参完驾之后，文东武西站立两旁。李密用手一指：“秦元帅，请问你见朕何事？”秦琼赶紧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臣秦琼有要事启奏。”秦元帅勉力平身，坐下讲话：“谢万岁。”秦琼站起来了，有人搬过龙墩，秦琼坐下了。秦琼、秦叔宝就把杨林临死之前留的话，还有自己跟罗成杀死了奸相宇文化及，把传国玉玺夺来的事情启奏了西魏王。李密一听啊，高兴的差点跳起来。有了传国的玉玺，看起来我西魏王李密能够驾登九五了。啊，秦元帅、罗元帅，难为你们把国宝得来，快快呈上代孤玉兰。秦琼赶紧命人捧出这个包，玉玺盒的黄包袱，放到了龙树案上。李密解开包袱，打开锦盒一瞧，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没错了。因为李密当过隋朝的蒲山公，有一年他修表，他用过玉玺，他亲眼看见过，他知道这确实是真的玉玺，没错啊。赶紧把玉玺包好了。秦元帅、罗元帅，你们的功劳可立大了。玉玺既然到手了，传朕的旨意，全军拔营起寨，返回金庸城，我要开拓基业，创立新朝。等于圣旨下了，瓦岗军立刻拔营起寨，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奔着紫锦山口来了。没想到刚出山口，就听见正南方哒哒哒， 铺上那八九千随便，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都旗，大旗之下正是天宝将军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压住全军大队。二爷秦琼往下传命令，来呀，传本帅的命令，本帅跟三位先锋官挡住宇文成都，罗元帅你带领全军大队人马从北边走，司令。罗成带着兵将刚要往北走，就听北边倒的大不不不不不不，杀呀，别让跑了，我挡住他们的去路啊。哗，西北兵将一看对面无数的兵将是铺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打的是唐国的旗号，为首的一员战将正是李元霸。李元霸一摆手中擂鼓望金锤，对，
1: 哎，你们哪儿走？
0: 罗成赶紧传命令，大队人马止住了。秦琼看见了，秦琼心说南边是隋兵，北边是唐兵，干嘛偏偏挡住我们西魏兵将的去路？这个宇文成都是要拼死殉职，所以他一马当先来到两军疆场，呐喊声音叫战。这边呢，李世民一看有主意了，李世民就跟李元霸说，四弟呀，
1: 哎，二哥，我问问你，
0: 咱们干嘛来了？
1: 们赌这伤好来了。
0: 是啊，没想到咱们来了，宇文成都从南边来了，他捣乱，你呀赶紧过去先把宇文成都打死，要不然咱们这伤口可就堵不住了，宇文成都打不过他们，他们就跑了。
1: 哎，二哥呀，您让我打死这东小子，当初在晋阳宫我就想打他，现在干嘛再打呀？我这人有佛心。
0: 李世民一看柴少，柴少明白了，四弟啊，你要是不打他，我可把轰隆隆请来把你劈死。
1: 姐夫，你怎么老拿轰隆隆吓唬我呀？甭管了，我把他打死不就完了吗？
0: 李世民就跟柴少说，姐夫，四弟去占宇文成都，你呀就在他后头按着咱们商量的办法指挥兵将，我在前头领路，你呀就指挥兵将该怎么办怎么办，说什么也得挡住西魏的人马，不能让他们跑一个。行，咱们就这么办了。四弟呀，你赶紧撒马。
1: 哎，你们瞧好吧。
0: 李元霸往前一撒马，嘴里高声喊嚷，
1: 我说豆小子，今天四爷来了可够你活的。
0: 马到疆场就挡住了宇文成都。宇文成都气坏了，李元霸，你接我的凤翅躺吧，凤翅金躺就奔着李元霸的头顶拍下来了。李元霸手中举着双锤，稍微往里一裹凳，躲回来这躺翅子，右手这锤往上一盖，汤，这锤就搭在了一个躺翅子上了。李元霸有劲儿啊，浑身往上一较劲，把所有的力气全使出来，往怀中这么一带，开，
1: 撒手吧，伙计，豆小子。
0: 李元霸劲头太大，这宇文成都能干得过他吗？这凤翅金藤就攥不住了，嗖，
1: 烫啊啦，
0: 飞出十几丈去呀！凤翅金藤落在地上，李元霸拿锤在宇文成都面前一晃，豆小子砸你！宇文成都赶紧一低头，二马冲锋过凳，李元霸这只锤又下来了。
1: 嘿，豆小子，你找你姥姥去吧！
0: 后边这锤也跟着下来，锤落锤。这一下就把宇文成都打得人死马趴下呀，随兵一瞧宇文成都都死了，咱们还能在这待着吗？跑吧，宇文将军都死了，都阵亡了，跑吧。 这跑得慢的恨爹娘给自己少生两条腿呀。隋兵是不打自散了，李世民就带着弓箭手弩箭手往上一冲，杀呀，堵住紫金山口，哗，密排凋零箭就奔着山口射。西魏兵将可就没办法了，只好往后退。秦琼秦叔宝一看，好厉害，这唐兵的弓箭手弩箭手得够一两万呐。秦琼想指挥兵将往出杀，这密排凋零箭一层又一层，跟过蚂蚱似的。秦琼没办法，李世民指挥弓箭手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射。柴少柴思昌在后边指挥唐军，就招呼上了，干什么呀？挖壕沟。因为这地方正好是上坡，一步比一步高，十万大军就挖开了。挖了一道壕沟，两道壕沟，人多好干活，三道壕沟，这壕沟挖得又宽又深，就在这壕沟的后边就叠起了层层的土岗，这些土都挖出来，土岗就形成了。下边的土岗呢是低的，往上高，一层高上一尺去，头一层二尺来高，再往上三尺，三尺半，四尺，五尺，就跟梯子似的。最上头的足够一丈多高，这岗子就形成了土围子了。土围子刚刚弄好了，上边弓箭手就藏好了，整个就像一座高大的箭山，这在古代军事上叫叠箭岗。叠箭岗筑好了，李世民才传下命令，把前面的弓箭手弩箭手往回撤。到了土岗之上，架上强弓硬弩，瓦岗军全都看清楚了，再想往出杀可不容易了，人家上边层层的弓箭手，出去一个就得被射死，出去两个就得被射死一双啊。时间不大，就在这叠箭岗上扯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唐国的旗号，一面是秦王的旗号。等了一会儿，下边又挂上一面旗，是四主李元霸的旗号。这座紫锦山只有一个山口，四周山高坡陡，没有道路可以出去。现在这个紫锦山口被唐国的兵将用叠箭岗给堵死了，不单是西魏国呀，所有反王的兵将就困在山中，谁也出不来了。西魏兵将没有办法，只好往回撤吧。就在西魏兵将往回撤的同时，各路反王就知道了，怎么着，唐军用叠箭岗堵住山口干什么呀？这些反王心里琢磨呀，你开城英主跟我们一样也是反王，你们把我们堵在山里头什么意思？有的反王就派出蓝旗官出山打探，问问唐军，你们为什么兵堵山口？这当兵的禀报小校，小校禀报战将，战将请示李世民，李世民就把话传下来了。小校知道李世民的意思，就告诉反王兵将的蓝旗官，告诉你们啊，我们唐军堵住山口，不跟你们打仗，跟你们要传国玉玺，哪位反王有玉玺赶紧拿出来，见玉玺我们就撤兵。这一下紫锦山口反王的兵将就传开了，感情李世民带着唐兵堵住山口，就要传国的玉玺。这玉玺在谁手里呢？大家伙猜呀，谁也不知道。夏明王窦建德可猜出来了，玉玺就在西魏王李密手里。窦建德跟苏礼商量，就把这话传出去了，快呀，一会儿的功夫，整个紫锦山口里头所有反王都知道了，这玉玺在哪儿呢？西魏营。大家伙急了，全都来到西魏营求见西魏王李密。李密没有办法，把这些反王请到金顶黄罗帐，众位请坐吧，找我何事啊？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岁数最大，李子通说话了，西魏王啊，

李世民率领唐军堵住山口，要传过的玉玺，你肯定是知道了。我们可听说了，你们西魏国的秦元帅、罗元帅夜走地堂关，得了传国的玉玺，杀了奸臣宇文化及，这玉玺在你手里头啊。西魏王，我说的对还是不对？西魏王李密一听，心说这事准有人给泄露出去了。传国玉玺是大事，李密不敢不承认啊。不错不错，玉玺是在我手里。那好，玉玺既然在您手里，您把它献出去，我们大家伙就算得救了。您要是不献，我们也没办法。人吃马喂，我们这些人可全都找您要了。李密一想，我可不能因为传国的玉玺得罪这些反王，几十家反王要合在一块跟我干，我受得了吗？说什么我得缓缓再想主意啊。好办好办，各位王兄，各位王弟，事关重大，这玉玺也不是我得来的啊。如我跟我国的元帅、副元帅、丞相、文官武将商议之后，你们再听我的回话。后天怎么样？后天可以不可以？好吧，那就这么办了，我们告辞了。李子通带着众位反王走了，李密亲自把这些反王送到营门外。李密回到帐中，赶紧传旨，文武官员全到了。李密就把众家反王的意思说清楚了。元帅、丞相、军师，众位卿家，你们有什么良策，赶紧献上吧。秦琼说话了：“万岁，山口被堵了，英雄无用武之地，要保这传国的玉玺，我秦琼是苦无良策了。”魏征徐晃公也冲李密摆了摆手：“哎呦，万岁，我们可无计可施啊！”李密就急了：“秦元帅呀，想当初你在临潼山曾经救过李渊的性命，你是他们家的恩人呐，就凭你这份人情，你得让李世民撤兵走吧？”“哎，万岁，前者我已然奏明了。”李元霸前来帮兵助阵，帮咱们破了铜旗阵，这是他替福报恩，而且给咱们西魏国送来10000两黄金、50000两白银，还让我开了收条，这件事儿算完了。难道您忘了吗？哎呀，元帅呀，这天高地厚，活命之恩就这么草草了结了。万岁，铜旗阵前，我表弟罗成刺伤了李元霸。当时我就想，有罗成在，还怕什么李元霸呢？没想到他们这回堵住山口了，而且他们不跟咱们交锋，我表弟罗成也没法用枪去挑李元霸。我天大的本事，我也指挥不动李元霸呀！万岁，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秦元帅呀，难道说咱们就把传国玉玺交出去吗？得的不易呀。万岁，您不是后天才给各位王爷回话吗？您容我们大家回去想一想，也许能想出好办法来。好吧，众位卿家，你们回去赶紧想主意。大家伙散了，李密呢也回去了。可夜里李密睡不着觉啊，翻过来调过去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他手下亲信进来了。万岁，这儿有份请帖请您过目。李密一翻身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夏明王窦建德请他过营饮宴。哎呀，李密也烦，心说我过去啊，找这夏明王窦建德聊聊天解解烦。备马，穿好了衣服，内侍牵过马来，他带着几个亲兵出营，就奔了夏明王大营了。夏明王带着二弟苏烈、三弟刘黑塔，就把李密接进去了。见面之后彼此施礼，咱们说书不说废话。这几个人就把李密让到中军宝帐，分宾主落座，酒宴就摆上了。哎，李密叹了一口气，

0: 窦王爷，想当初你我同在隋朝为臣，又先后举起义旗，我呀倒想跟你们叙叙旧，可这酒呢，我实在是难以下咽呢。西魏王，您的心事我可知道啊，李世民堵住伤口要这传国的玉玺，是不是你发愁睡不着觉啊？不错不错呀，所以我才把你请来到这儿喝杯酒解解烦。我说夏明王啊，你说这件事我可怎么办呢？哎呀，先喝酒喝酒啊，先喝酒。您想一想，我为什么把您请来，您再想一想，这李世民是我的什么人？对呀，李民一想，这个夏明王窦建德是李世民的亲舅舅啊。是啊是啊，您是他的舅舅，他是您的亲外甥。西魏王，这不结了吗？我有我的办法，来，先喝酒啊，酒一入肚，咱们这主意就有了。这哥仨是左一杯右一杯的劝呢，你们也喝着喝着就有点醉意了。俗话说得好，酒入欢肠千杯不醉，酒入愁肠一杯醉倒。李密也确实发愁，这传国的玉玺得了容易吗？他醉了。就在他身背后有一座围屏，这围屏后头有人咳嗽了一声。窦建德说话了，爱妃啊，你赶紧出来给我哥哥斟杯酒吧，我哥哥现在可是西魏王啊。遵旨。萧妃出来了，伸出来玉手在李密的肩头上轻轻一拍，李密回头一看，哟，原来是萧娘娘。窦建德一看呐，李密两只眼睛这神色，窦建德心里有底了。我说西魏王，这是我新纳的妃子，怎么样啊？认识不认识？李密心说：“我能不认识吗？下扬州的时候，在龙舟之上，我还跟他调过情呢。”这时候，萧妃满满的斟了一杯酒。李公爷呀，我给您敬杯酒。听说您现在也是一国之君了，我得称您万岁爷呀！万岁爷，您喝了。微妾我敬的这杯酒吧。李密接过酒盅，看着萧妃两只眼睛直呆呆的，可以说李密三魂出窍了。萧娘娘你倒好啊，嗨，有吃有喝有什么不好呢？得了，你们三位慢慢的聊着，我可歇着去了。萧妃走了，李密就问他，夏明王，你们怎么把萧娘娘给弄来了？哈哈，有意思有意思，你问我就告诉你。夏明王窦建德就把那天晚上跟苏烈追着秦琼罗成夜走地堂关的事情说了一遍。哎呀，李密一晃身形，我说夏明王啊，你这艳福不浅呐。窦建德心说，你确实是个酒色之徒啊。我说西魏王啊，你说我艳福不浅，可惜我是个粗人，这个绝代美女她不喜欢我呀。刚才她冲着您一递这眼神，我已然看出点意思来了，她有情，西魏王你有意，我就把她送给你，怎么样啊？哎呦，李密心里这美呀。夏平王，你说这话是口对着心？
1: 没错没错，
0: 既如此，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呀。啊，我说话算话，不过西魏王，我得跟你要点东西，我不能白白把这美人送给你。李密确实醉了，没错，不能白送，你要要东西，捡我有的要，我要不送给你，我李密就不是人。好，西魏王， 我要的是金镶玉玺，玉玺换萧妃如何呀？
1: 行行，没问题没问题，我就称个玉玺，把玉玺给你，把这美人给我吧。
0: 西魏王，您这酒可喝得够劲儿了，您得走了，我马上给您送出大营，您上马回营。您呐，派您的心腹把玉玺拿来，把萧妃接走，今天晚上可就是西魏王的大喜的日子呀。
1: 好，那么我可就告辞了。
0: 窦建德让人搀扶着李密上了马，把他送出去。李密派谁来送玉玺换回萧妃，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告别酷暑盛夏，我们迎来了天高气爽、温度适宜的秋季，也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户外锻炼的时节。秋季气候宜人，空气清新，坚持科学锻炼不仅能增强心肺功能，提升身体免疫力，还能缓解秋乏，舒展身心，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季节变化，为入冬打下坚实的体质基础。但秋季气候有其特殊性，早晚温差悬殊，天气逐渐干燥，气温逐步走低，身体机能也处于从夏季的旺盛状态向收敛状态过渡的阶段。若锻炼方式不当呢，很容易引发感冒、肌肉拉伤、关节损伤、口干燥咳等问题。想要在秋季收获理想的锻炼效果呢，避开运动风险，掌握科学的锻炼注意事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全面的讲解秋季锻炼的各类核心要点，帮助大家安全健身、高效锻炼。首先呢，秋季锻炼首要注意做好充分热身，严防运动损伤。经过漫长夏季，人体肌肉关节的灵活性相对减弱，而秋季气温偏低，全身肌肉血管会自然收缩，身体柔韧性和伸展性大幅下降，肌肉和关节会变得僵硬。若不热身直接开展锻炼呢，极易出现肌肉拉伤、韧带扭伤、腿部抽筋、关节疼痛等损伤。所以说呢，无论选择何种运动，热身都是秋季锻炼必不可少的环节，且热身时间要比夏季适当延长，建议控制在10到15分钟。热身时可以先进行慢走、慢跑、高抬腿等动态运动，让身体微微发热，血液循环加快，再针对性活动颈关节、肩关节、腰部、膝关节、踝关节、手腕等部位，配合拉伸动作呢，舒展四肢肌肉，让身体从安静状态逐步过渡到运动状态，直到身体微微出汗、关节灵活，再开始正式锻炼，从根源上减少运动。

动损伤的发生。其次呢，合理选择运动项目，贴合秋季养生规律。秋季锻炼的运动选择要遵循温和、舒缓、适度的原则，以有氧运动为主，避免高强度、剧烈的爆发性运动。秋季人体阳气处于收敛内养的阶段，剧烈运动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耗损体内阳气和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不适，也容易让身体过度疲惫。适合秋季的运动项目十分丰富，大众人群可以选择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骑行、登山、羽毛球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既能活动全身筋骨，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过度耗损体力，还能呼吸新鲜空气，舒缓情绪。第三呢，科学增减衣物，谨防受凉感冒。秋季最大的气候特点就是早晚温差大，清晨和傍晚气温偏低，锻炼中途身体发热出汗后呢，若不及时增减衣物，很容易受凉感冒，这也是秋季锻炼最常见的健康隐患。锻炼时穿衣要遵循分层穿搭、方便穿脱的原则，选择宽松、透气、吸汗的棉质运动服，不要穿过于厚重、不透气的衣物。出发锻炼的时候呢，因气温较低，可外穿一件薄外套、长袖运动衫。运动过程中身体发热出汗后，及时脱下外套，避免大量出汗后衣物浸湿贴身。锻炼结束后呢，身体热量快速散发，要立刻穿上外套，做好保暖，护住颈部、腹部、背部、膝关节等关键部位，防止冷风侵袭。切记不要穿着汗湿的衣物长时间停留户外，也不要在风口处休息，避免寒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第四是把握锻炼时机，合理控制时长。秋季锻炼的时间选择要避开清晨过早、气温过低、雾气较重的时段。秋季清晨雾气、露水较重，空气中粉尘、有害物质含量较高，且气温偏低，过早锻炼不仅容易受凉，还会吸入有害杂质，损伤呼吸道。建议选择上午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6点进行锻炼，此时气温回升，阳光充足，空气清新，雾气散去，空气质量更佳，更有利于身体健康。第五，注重补水润燥，缓解秋燥不适。秋季气候干燥，空气湿度低，身体水分流失速度快，锻炼时呼吸加快，出汗量虽不如夏季，但水分和津液依旧会大量消耗，若补水不及时，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皮肤干燥、便秘等秋燥症状。秋季补水以温开水为主，也可适量饮用淡蜂蜜水，既能补水又能润肺润燥，缓解秋燥。切忌饮用冰水、冰镇饮料，避免刺激肠道和呼吸道，引发不适。第六呢，锻炼后科学休整，做好后续养护。秋季锻炼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停下蹲坐、平躺休息，也不要马上洗澡，此时身体心跳、呼吸仍处于较快状态，突然静止会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整理，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身体逐步恢复平静。锻炼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水澡，此时全身毛孔张开，冷水刺激会导致毛孔骤然收缩，寒气湿气入侵，引发感冒，肌肉僵硬，应休息半小时，待身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用温水洗澡，洗完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衣物。同时呢，秋季锻炼后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助力体力恢复，增强锻炼效果。听众朋友们，秋季是锻炼健身的黄金时节，科学锻炼，注重细节，才能强身健体，远离不适。希望大家牢记秋季锻炼的各项注意事项，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运动，在清爽秋日里收获健康与活力。本期健康指南生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9: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7: 后辈不敢忘。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新诗。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我县与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就风电项目进行签约，标志着我县在壮大新能源产业、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的进程中又迈出关键一步。
1: 我县依托梅花鹿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以品牌赋能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锚定智能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方向，开足生产马力，释放出蓬勃发展势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3号，我县与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就风电项目进行签约，标志着我县在壮大新能源产业、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的进程中又迈出关键一步。签约仪式上，与会人员一同观看了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宣传片，企业及项目主要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公司发展概况及本次签约项目有关情况。此次签约的风电项目选址在我县横道河镇，总投资约4.4亿元，总装机容量100兆瓦，建设周期为2027年6月至2028年12月。项目建成投运后，将进一步提升我县清洁能源供给能力，优化县域能源结构，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国辉对双方合作充满信心。他表示，东风生态优势突出，风能资源富集，特别是重商轻商安商氛围浓厚，为企业投资兴业提供了丰厚沃土，这正是企业选择东风、深耕东风的信心所在。企业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率推进，努力把项目打造成安全工程、精品工程、绿色示范工程。县委书记袁学高表示，华能集团是国内新能源领域的龙头企业，综合实力雄厚，发展理念与东风绿色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此次项目签约，既是企业看好。

0: 东风资源禀赋和营商环境的具体体现，也是东风落实双碳目标、壮大新能源产业的重要契机。全线上下将把项目服务保障摆在突出位置，在手续办理、用地保障、电网接入等方面全力做好服务，用心用情为企业排忧解难。同时希望企业充分发挥技术、资金、人才优势，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力争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期待双方以该项目为纽带，持续拓展合作领域，实现资源互补、地企共赢，共同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随后，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秀明与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马云龙代表双方签署框架合作协议，标志着合作正式达成。县领导张卫金、李金元、教士学参加签约仪式。
1: 特色产业强在品牌，赢在品牌。近年来，我县立足中国梅花鹿之乡核心优势，把品牌建设作为梅花鹿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抓手，从种源保护、品质管控、链条升级、文化赋能、市场推广多维度精准发力，系统化、体系化推进梅花鹿品牌培育塑造，持续放大区域品牌效应，让东风梅花鹿从地方特产蝶变为县域名片，为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开辟全新路径。
2: 品牌出圈，市场为先。在刚刚落幕的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会上，我县多家涉鹿龙头企业集中亮相，东阿阿胶、瑞康生物、利鹿生物等企业携系列明星产品集中展出，全方位展示我县梅花鹿产业标准化、精品化、品牌化发展成果。以展会为品牌推广重要载体，通过集中参展、产品推介、客商对接等方式，主动向外推介东风梅花鹿品牌形象，有效提升了品牌曝光度、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成为我县打响特色农产品品牌、拓展外部市场的重要举措。塑品牌必先固根本，我县坚持以优质种源擦亮品牌底色，把种质资源保护作为梅花鹿品牌建设的基础性工程。针对特色产业品牌发展核心需求，高标准建成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纯种保种繁育体系，通过常态化保种选育、提纯复壮、种群优化等专业举措，牢牢守住本土纯种梅花鹿优良基因，从源头统一品质标准，稳定产品质量，彻底夯实东风梅花鹿品种优、品质好、种质纯的品牌核心优势，为品牌长期化、高端化、精品化发展筑牢源头根基。树品牌更要强链条、提价值，我县聚焦研链补链，壮大品牌体量，围绕梅花鹿加医药健康产业定位，集中政策、要素、资源扶持龙头企业，推动产业由初级原料输出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转型，通过精准培育市场主体，扶持企业技改升级，鼓励产品创新研发等一系列硬核举措，全县现已培育梅花鹿精深加工企业11家，成功研发投产涉鹿药品、保健品、食品等178款系列产品，构建起养殖、研发、加工、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品牌发展体系，让品牌品类更加丰富，市场覆盖面更加广泛，产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彻底实现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技术的质变，品牌经济效益持续释放。此外，我县创新以文旅融合丰富品牌内涵，跳出单一产业思维，走产业加文化加 IP 品牌塑造新路径，依托得天独厚的鹿文化资源，重点打造养鹿观山园等特色文旅阵地，定向培育驯化观赏型梅花鹿，打造沉浸式鹿文化体验场景，以活体景观、文化体验、研学旅游、 IP 传播为多元抓手，让静态产业资源转化为动态品牌传播资源，用看得见、可体验、 可传播的方式讲好东风鹿文化故事，持续放大品牌感染力、传播力，让中国梅花鹿之乡品牌既有产业硬实力，又有文化软实力。一系列系统化、常态化、精准化的品牌培育举措，推动我县梅花鹿品牌从零散经营走向集群发展，从区域小牌走向行业名牌，品牌价值、市场份额、产业体量实现同步跃升。下一步，我县将持续聚焦品牌提质、品牌增值、品牌扩面，持续守住种源优势，做强品质标准，做精产品体系，做亮文化 IP， 做大市场品牌，全力打造全国知名、行业领先的梅花鹿特色产业区域品牌，以特色品牌赋能县域产业振兴，高质量发展。
0: 自今年四月全面量产以来，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锚定智能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方向，开足生产马力，释放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
3: 走进生产基地，全自动生产线正加速运转。自建设之初，企业累计投入400余万元，升级搭建自动化生产体系，全程实现标准化、精细化、规范化生产，从生产源头保障产品品质均一稳定。在这里，一颗颗优质松子经过专业炸制、精密色选等多道工序，蜕变为大家喜爱的休闲食品，销往全国各地。生产全过程中，基地建立全流程质检管控体系，专业质检人员对各生产环节开展常态化抽样检测，层层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实现生产环节全覆盖、品质管控无死角，确保每一款出厂产品安全合规、品质达标。依托成熟的智能生产工艺和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基地生产效能持续攀升，产能释放节奏稳步加快。目前，基地两条主力生产线已实现满负荷生产，产品供应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九月底前，基地坚果总产量预计达150吨，累计产值将突破1500万元。作为我县。

0: 产业急剧发展。
1: 9月3号，中国技术监督情报协会小产区认定委员会调研组深入我县云秀深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实地踏勘、座谈交流的方式，开展特色产业小产区认定专项指导调研工作，精准助力我县人参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吉林省云秀深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我市人参产业重点龙头企业，集科研种植、精深加工、文旅研学于一体，获评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目前企业在我县横道河镇、大洋镇、南屯矶镇已布局多处标准化人参种植基地，总面积达20700亩。调研期间，调研组通过座谈交流，了解企业基地建设、产业布局、技术研发及未来发展规划。调研组结合企业发展现状与产业优势进行综合研判，对企业林下深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企业基础扎实、条件完备，已达到小产区认定标准，并明确将加速推进后续认定工作，指导企业搭建完善产品溯源体系，提升产品附加值。座谈结束后，调研组还深入林下深种植基地，实地踏勘生态种植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日常管护情况。
2: 考察调研之后，感觉到具备了我们小产区认定的一些基础条件，下一步我们会在制定标准的基础上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尽快把小产区认定工作进行推广和提升，同时呢，也为云秀深业和东丰县的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眼谈笑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而不说话，弹琵琶一曲情意向天。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张美人喝了三杯，一摆手让这宫女退出去，他就觉得心口窝发热，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心说快睡吧，等睡足了，这伤不那么疼了，静静的再想对付的办法。就这样他又睡了，这一觉他睡了多长时间他不知道，昏昏沉沉迷迷糊糊，正这时候觉着又有人叫他，谁叫他他不知道，迷迷糊糊他把眼睛睁开了一看呢，吓了一跳，什么原因呢？没人。哎呦，心说我喝多了，我在做梦，觉着嗓子干渴，迷迷糊糊他下了地去找水喝，他这手刚一碰到壶上，冷不丁就发现这桌子上这只蜡变了样了，本来那蜡火头就2寸高左右，突然之间就见这蜡火头长起了1尺多高，唰唰唰，恍惚不定啊，把张美人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这什么毛病。与此同时他就听到窗户外头起了风了，把那窗户纸刮得哗啦哗啦直响，两扇门啪嗒嗒嗒咣当，夜深人静，这玩意可太吓人了。张美人在成亲王府前仆后拥，使奴换被，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有多少宫娥才女伺候着，现在剩下他自己了。他一看这模样，把他吓得头发根都发炸。就见这蜡火苗1尺多高，后来唰一晃又灭了，屋里是一片漆黑，他正然发愣的啊，砰又着了，这回这蜡火头可变样了，是绿色的火焰突突突突直跳，照的这屋里这恐怖就崩体了，张美人的心都锁紧了。正在这么个时候，他就听外面有娇滴滴女子的声音，这声才吓人呢。冤枉，冤哪！半夜前就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张美人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呀。正在这时候，一阵狂风起，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张美人定睛一看，万娘哎！当时他坐在地下进来的非是旁人，正是死去多日的翠云公主。

0: 就见翠云公主发髻披散，满脸是血，身上还穿着公主的衣服，上身日月龙凤袄，下面是山河地理裙，阴惨惨的往门口那一站。您说这玩意吓人不？张美人赶紧跌身经跪倒，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闹鬼了。说着话当时就昏倒在地，迷糊过去了。但是在他昏倒的时候，似乎听得清，又似乎听不清，耳边有人说话：“张美人呐，我跟你无冤无仇，张口管你叫娘，闭口管你叫母亲，你因何陷害于我？你还不把陷害我的实情跟我讲来？”要不我掐死你！
1: 哎呦，
0: 张美人到了现在，嘴唇都不好使唤了。公主啊，公主留情啊，不怪我哟。这是这么回事啊？因为我爹张世贵死在薛仁贵的手里。我要给我的爹娘和一家人报仇啊，孩儿啊，我可没想害你，因此我给你爹出了个主意，让你给帮个忙，用酒把薛仁贵灌醉，你呢挠破粉面，撕破衣裙，在皇上的面前告薛仁贵一状，就说他吃酒带醉，调戏公主，阴间不允，兽性发作。那么一告呢，就把薛仁贵给告倒了，要他这一条命。哪知道公主你性如烈火，说什么也不答应。就这样，你爹生了气了。那老王子说你，你还不服。穿上衣服你要找皇上去，你爹情急之下把研磨的磨盘子抄起来了，本来想吓唬你，哪知道这个事儿巧了，正打到你的额角之上，公主哎，你这才死了。我可一手都没伸呢，诗里头没有我，肝里头没有我，公主哎，你就饶了我吧，不管怎么地，咱是一家人。
2: 可又恍恍惚惚听说，你光这么说了不行，我死的冤枉你得给我写出来。
0: 递过纸和笔来，这张美人识文断字，为了保住他这条狗命，刷刷点点写了，写完了把手雅摁上了。就听翠云公主说，这就妥了，既然你说出实情，我也明白我为什么死了，咱们一笔勾销，就算完事儿。紧跟着他又听见呜，狂风大作呀，他什么事儿也不明白了。等他再睁眼醒过来，天光已经渐亮。哎呀，他脚这个脑袋疼得嘣嘣嘣嘣嘣嘣，像猫咬的似的。他也不那么害怕了，想想昨天晚上的事儿，我是做梦啊，还是真的？哎呦，真可怕呀！那么眼睁睁看着翠云公主了，她跟我那些对话，我是写了，我是没写呀？哎，
2: 正在发愣的时候，门开了，张美人。军师升堂了，让你到大堂答话。
0: 一听说升堂了，他更害怕，力居所带来到三法司大堂，赶紧跪倒参见军师。
2: 徐茂公看看他，张美人，昨天我退堂的时候说得清楚，给你一夜的功夫让你想想，你想的如何呀？ 用什么手段陷害那白袍薛礼？你还不从实讲来？
0: 军师，你就打死我，我也没有说的，我没害。
2: 你这人有多狡猾呀！哎，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昨天晚上你都供出实情，今儿个又要犯案不成吗？
0: 啊，没有，我什么都没说。
2: 没说。来人，念一念他亲笔写的供词。有个师爷一伸手把案卷拿出来了，啪啪啪一顿朗诵。张美人在这跪着一听啊，哟，跟昨儿晚上自个儿写那差不多呀，这怎么回事？这师爷把这供词一翻个，上到大红的手雅摁着。张美人，这是你的笔体不？手雅是你的不？你承认没承认？这一说，张美人傻了，心说话怎么回事？昨天我睡觉睡迷糊了，我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也要靠坏了，白纸画黑道，这就叫一字入宫门，九牛拉不出。你亲自签字画押，还有什么说的？那边说怎么就闹了鬼了呢？书中代言根本就没有鬼神，这是徐军是徐茂公故弄玄虚，人为的。外头刮风是用大风匣制造的，有人摇的。那只蜡是三天来特殊制造的，古人都迷信了，又有鬼又有神，宿命论非常严重。徐军师就抓住这个心里的要害，从这个缺口往里头进攻。虽然他不知道内情，他准知道张美人肯定没干好事，利用鬼魂这个办法来威吓他。你看这玩意儿就比活人问他有效。另外那个翠云公主也不是鬼，那是找出一个跟翠云公主相似的人装扮的。要说徐茂公高就高到这儿，这一招果然奏效啊，骗出张美人的口供，他再想不承认也不行了。徐军师一笑，张美人呐，你再要狡猾，恐怕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你是成亲王的妃子，皇上不看在你的份上，还看在成亲王的份上，也能开脱你的死罪。如果你这阵儿把前后的真情都说了，认罪伏法，本军师跟皇上苦苦的求情，你这条命还保得住。如果你这阵要翻供，再不承认，第一，我活活把你打死；第二，皇上也不能饶你。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到了现在，刀把在人家手心攥着，张美人再想不承认也不行了。他一想啊，徐军师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这才往上叩头，原原本本把陷害薛仁贵的经过全都说了。这回他没说瞎话，旁边四个师爷用飞笔记录，唰唰唰记下来，记完了给他一念，张美人说一字都不差，画工，二次画工。这回徐茂公算有了把握了，吩咐把张美人押下去。第二个审问那个总管叫张仁，就这小子长得跟那耗子似的，两个圆眼睛滴溜溜直转呢，心怀鬼胎，就这几天把他也折磨坏了。虽然没过堂，他心里有鬼呀。今儿个一叫他上堂，这小子尿到裤子里头了。来到大堂上，爹可喜跪倒。军师看了看他， 你叫张仁？啊，是，我叫张仁。张仁嘛，这几天你想的怎么样啊？哎，你们怎么密谋的？怎么陷害的平辽王？还不如实的讲来。
0: 对，哎呀，回军师，我是当奴才的，主人家的事情我怎么能知道？我什么也不明白。对，
2: 你黄敢狡辩！来人，念念张美人的供词，让他听听。有一个师爷站起来，啪啪啪一念的供词，里面涉及张仁不少事儿呢。张仁怎么给出的主意？张仁怎么耍的坏？都有。张仁一听，啊，
0: 王妃夫人都供出来了，我何必找皮肉受苦呢？赶紧往上叩头，就是，奴才该死，奴才该死！我说呀，
2: 讲。张仁把实情讲了一遍，不过他往外推，他说成亲王要害平辽王薛仁贵，没有主意，非逼着叫我给讲个办法。后来我呢没有办法了，我吃着谁就得向着谁，因为这个我给出的主意，把薛仁贵如何给灌醉，如何背进翠云宫，这都是我的点子。
0: 花光，他也花了功了，
2: 把他压下去。第三个，带三法司正堂冯世刚。
0: 这冯世刚跪倒在地上，参见军师。
2: 徐军师耳目如电，啪啪桌子一拍，噔！冯世刚，你吃国家的俸禄，执法的官员。你是三法司正堂，你们怎么陷害的薛仁贵？说，还不把实情讲来？冯世刚这小子，那心还没全黑，尚有良心呢，就为了审问薛仁贵，把老婆他都搭上了，对外宣布说老婆暴病而亡，实质上夫妻口角。夫人碰死的，这小子损失也不小啊。自从军事掌管大权要审问此案，他是坐卧不安，把他软禁起来以后他更害怕了。今天把他叫到堂上，这小子没敢狡辩，当时哭了。
0: 军事，我说呀，军事，我跟平辽王无冤无恨呐、自从万岁传旨叫我审问此案，我敢抗旨不遵吗？在审问薛仁贵的头一天，成亲王李道宗到我的府里给我送了一个礼单，他说嘛，非得叫我把官司给他断赢了，给薛仁贵断输了，如果要断赢了将来保举我的官职，如果要断输了就要我的狗命。就因为这个，我把良心就搁到嘎鸡窝了，用飞行拷打薛仁贵，这才屈打成招。
2: 你说的是实话吗？
0: 没有半字虚假。
2: 花功，花了功了。徐军师问，成亲王给你那礼单礼品都在什么地方？
0: 都在我府中保存。
2: 你写个条子，派人如数取来。
0: 是是是。
2: 冯世刚不敢违背，写了个条，派专人到府里起赃，把那个礼单礼物如数的全交到三法司。徐军师挨个检查，跟礼单对照，一点不差。
0: 好吧，
2: 徐军是一摆手，把冯世刚带下去。哎呀，徐茂公的心啪啦落在原地呀、心说皇上，我看你还有何说？带着三个人的供词，拿着赃物，赶奔八宝金殿。 等一见着李世民，把以往的经过一讲，把这些赃物往桌上一摆，贞观天子不看则可，一看是大惊失色呀。
1: 哎呦，
2: 那是又跺脚又晃头啊，怎么的，觉着对不起薛仁贵。李世民一想闹了半天，其中还有这么些事儿呢，暗自思想，皇叔啊皇叔啊，你是罪魁祸首啊，你看看就这一件事儿，把多少人牵连到里头。哎，我玉妹死了，还搭上个老元帅尉迟恭，插一插杀了我的贤臣呐、啊！唐天子是追悔不及，又摇头又顿足，恨不能一头都碰死啊。徐军师再三给解释，李世民这才把心情平静下来，马上传旨把薛仁贵、周青九个人赦免。等薛仁贵几个人来到八宝金殿一见皇上，李世民欠身离座呀，噔噔噔噔噔，紧走几步到了薛白袍的面前，双手抓住薛仁贵的手，爱卿，全怪朕一时糊涂不辨真伪，爱卿你受委屈，故对不起你呀、啊！皇上哭了，薛仁贵也哭开了，委屈吗？要没有徐军师冤沉海底，没想到几天的功夫真相大白，这人要受了委屈受不了啊！周青几个人同打铁柱的汉子也掉了眼泪了。皇上传旨，这些人都官复原职。别看周青领兵带队杀回来了，又犯了什么弑君之罪，现在一概都赦免。文武百官也乐坏了。那么薛仁贵他们是完事了，犯人怎么办？皇上把成亲王李道宗、张美人、总管张仁、三法司正堂冯世刚有关人员全都选上金殿，用手点指高声断喝，你们就是人间的祸害，要没有你们焉能出现这些麻烦，实在是可杀不可留。马上传旨把三法司正堂冯世刚绑在午门，就地问斩。咱们书说简短，七球咔嚓，冯世刚得了应得的下场。然后又传旨把那恶奴张仁绑在云阳市口，扒皮点天灯，让九城的百姓都看看这样的恶人得什么下场。另外传旨张美人煽动是非，也是罪魁祸首，由于他是亲王的妃子不便公开，所以赐绞刑在宫内行刑，一条绳子活活的给勒死了。张美人死了，就剩个成亲王，还没等皇上传旨怎么处分他呢，成亲王啊往前跪爬了几步，把李世民的大腿给抱住了。
1: 万岁开恩呐、
2: 千不该万不该，都怪我听信张美人之言，这才引出来灭门之祸。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确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肩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时突然问了一句：“你是不是黄天霸呀？”黄天霸点点头：“不才，正是在下，请问老人家。”“哎呦，我的孩子！”老头叫声孩子十分亲热，是发自肺腑啊。过来把黄天霸给拉住了：“孩子，你都长这么大了，我早就牵挂着你，没想到今日在此相逢，真是三生有幸。看见你就看见你爹黄三太了，怎不叫人痛断肝肠？”老头说的这眼圈一红，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那俩矬子在他身后也有点发傻。黄天霸一愣啊，不认识这老头是谁呀？看得出来他说话发自肺腑，这个人神经是正常的。黄天霸就问：“请问前辈尊姓大名？这恕我眼拙，我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孩子，你上哪想得起来去？”“哎，我姓李，我叫李七侯啊，江湖人称白马李七侯。你爹没跟你说过吗？”“哎呦！”黄天霸一听这仨字儿，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蹦蹦磕响头啊。黄天霸眼泪也掉下来了：“您是七伯，七伯父，我总算见着亲人了。我爹跟我说过何止一次您的大名，我耳朵都磨出老茧来了。伯父在上，受小侄一拜。”黄天霸说着也哭了，老少英雄在后头站着看，有的知道这个白马李七侯，有的没听说过，因为这是前一发的人，隔辈人了，像那年轻的他都不知道。那么李七侯跟黄三太什么关系？黄天霸为什么这么动容？这里边有一段渊源呐。要说起来，黄三太那是海教，为什么黄天霸走到哪儿有很多人都认出来你爹是不是黄三太？一说是，这些人格外的亲热，就说明黄三爷生前人缘颇好。你想想，黄三太继承金刀圣鹰的事业，执掌着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手下都上千的人，每一年接待那些人不计其数，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差不多都认识。这个李七侯就是其中之一。当年李七侯就在安徽省淮安府开了一座万盛镖局，人这镖局子的规模不次于十三省总镖局啊。因为李七爷年轻那会儿喜欢白马，这匹大白马呀，比如说死了再换一匹，不惜重金买千里马，小伙长得又漂亮，纵横江湖，一匹白马李七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山峰海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提起李七爷来也未敬三分。人家的镖旗往镖车上一插，是畅通无阻。所以呢，跟黄三太是莫逆之交。他比黄三太长三岁，因此黄三太管他叫哥哥。这不是说排那个辈儿一二三四五六七，他叫李七侯，带个七字，所以人们都管他叫七哥。他也是黄三太的七哥。黄三太请他到家串门，黄三太到淮安府串门，哥俩是不分彼此的。黄三太能不跟儿子说吗？经常拿白马李七侯做典范做榜样，
说您有一个妻。

0: 一伯叫李七侯，安徽省淮安府的人，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为人光明磊落呀。人家也是海交，交的朋友老了，乐善好施，扶困济危，除暴安良。我呀，除了几个师兄弟之外，跟我最亲热的、最好的朋友就是李七侯。将来你大了，要到了淮安府，千万别忘了去看望你伯父。等等等等等，黄天霸心里都磕了板了。那么以后占据恶虎村，又闯荡江湖，就没抽出这个时间来，一直都没见着面。今天没想到在韩家老店门前遇上七伯了。黄天霸想起他爹说那些话来，能不亲热吗？爹交的朋友都值金子值银子，从爹嘴里头称赞的人都是好不错的。那为什么黄天霸难过呀？见着李七侯想起爹来了，爹过早就亡故了，这要活着该多好啊。故此心里一酸，掉了眼泪了。李七侯拉着黄天霸老泪纵横，照壁一看，我说您是七大爷。哦，阁下是小脑袋瓜照壁是也，前辈在上，晚辈给您磕头了。赵壁趴地上磕头。哦哦，久闻大名啊。赵壁起来起来起起起来，我就听说你跟天霸在一起携手破案，你是天霸第一号的好助手。哟，您过誉了过誉了。我老兄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你看那么多人都围着看，像话吗？把老前辈请到里边吧。是是是，老前辈里边请。我还有一挂车，还俩孩子，都是自家人呢。来啊，赶紧安排。黄天霸一句话，有人把车牵到内院去，把牲口卸了，刷洗印溜，然后把东西都搬下来，请着李七爷还那俩矬子来在厅堂之上。黄天霸逐个给做了介绍，大部分都得口称老前辈。哎呀，李七爷一看非常非常高兴，孩子，见着你想起你爹来了，你爹就是海娇啊，不管走在哪里都是众星捧月一般，如今你也是众星捧月呀，难得交了这么多过命的好弟兄，这就是无穷的财富。是是，前辈说的对。哎呀，我忘了介绍了，你们俩过来。把那俩矬子叫过来了，一胖一瘦，你看俩人那么猖狂，那么豪气，在李七爷面前是毕恭毕敬。过去，这叫叔叔黄天霸，听说过没有？天霸呀，我给介绍，这是我俩徒孙，我的晚辈的晚辈呀。一个叫登山虎李明，就那胖子；一个跳涧虎李亮，就那瘦子。明儿亮儿，过来磕头，师尊您了。两个人趴地上给黄天霸磕头，叔叔叔叔叫的格外亲热。黄天霸挺喜欢他们，用手相搀，孩子起来起来起起来。赵壁把脑瓜一拨了，这还有个大爷呢，给大爷磕头。俩人愣了一眼，回头看看李七侯。李七侯点点头，对，赵伯父，赶紧过去赔礼。是了您了，赵伯父在上，给赵伯父磕头。
1: 起来吧起来吧。哎呀，行行行行，真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呐。别看这俩孩子长得其貌不扬，有特殊的本事，我看得出来前途无量啊。孩子起来吧，在旁边找座坐下吧。
0: 大家是又说又笑，丁猛熊还有点不服劲儿，没吃过亏，用卫生球的眼珠盯着这俩矬子，那意思等着没人的时候我非削你们俩不可，我出出这口气。黄天霸看出来了，

0: 怕这傻小子惹事儿。猛熊啊，过来！
1: 来了，
0: 不打不成交，懂吗？嗯，古人说的话不要忘了。你们彼此不认识，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这是在所难免的。今后是一家人了，要多亲多近。他们两个人还得归你照顾呢。嗯，你是当哥哥的，还不过来见一见当弟弟的吗？
1: 那是的。
0: 哎，你别刚才瞪眼珠子，经这一介绍，一高俩矬，拉着手还特殊亲热，越拉越亲热，这就叫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俩矬子就问：“
2: 你怎么长那么大个儿？
1: 那你咋那么点小个儿？
2: 哎，你真有点劲儿！
1: 那当然，我有劲儿了。
0: 你叫什么？
1: 我叫丁猛熊，外号叫马王爷。
0: 刚才我没太听清，你俩叫什么来着？
1: 我叫登山虎李明，我叫跳涧虎李亮。”俩虎，嘿嘿嘿，我是马王爷，往后您俩别听我的，
0: 那不一定，老虎急眼了还咬人呢。哎呀，仨人越说越高兴，按下他们仨咱不说，翻回头说厅堂里面，黄天霸挺亲热，
3: 伯父，您不在淮安府享福，您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1: 啊，看望一个最好的朋友，我们的关系仅次于我跟你爹的关系呀。
3: 哦，那么此人住在何处？
1: 就在山上，是个出家人，祥云寺的老方丈，叫海清长老啊，人送绰号金刚佛便是。
0: 他，黄天霸就一愣，他一愣，屋里人全愣住了。李七爷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3: 哎，天霸，怎么我一提祥云寺的海清，你倒吸了一口冷气，紧锁双眉，此中有什么文章不成吗？怎么，他跟您是好朋友
0: 啊？啊，
3: 哦，算了算了，
0: 啊，不对呀，天霸呀。你有话没说呀，我还看不出来吗？还不是一般的事儿，究竟为什么？
1: 伯父啊，
0: 咱们初次见面，我不应该说这些事儿，可您问起来我又不得不讲啊。我们跟这个金刚佛海清现在结下了梁子，虽然还没有接触，有许多的事情勾搭连环，解释不清了。
3: 是吗？跟我说说究竟为了何事？
0: 黄天霸也没隐瞒，把事情滔滔不断从头至尾讲述了一遍。你看，现在我们捉拿盗宝贼梁大成，这梁大成就投奔了九鼎铁叉山，就到了海清和尚那儿了。我们派出一个说客去，此人是了不起的人物，叫千里碧星仙孙道良啊，领着官府的俩人黑世杰李七是一去而不复返，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就为了此事，现在住在韩家老店，正商量着怎么上九鼎铁叉山，正这节骨眼上您到了，这就是以往的事情。所以我不明白您跟这海清究竟这关系有多么莫逆，他属于好人还是属于歹人？
3: 哦，原来如此。
0: 哎，我天霸呀，有许许多的事情不要听传闻呐，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啊。海清不见得是那种人吧？哎，你这一说结了梁子，我认为你们杀了七个宰了八个，海清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要据你这一说，你们还没接触呢。哎，你怎知他包庇了梁大成啊？哎，这个事儿都在两说着。那么伯父，您跟这

海清就这么好的交情，哎呀，我们两个人的交情撇透了。想知道怎么回事吗？愿闻高论，那我就说一说，大家竖耳朵听着。李七也把经过简单的讲述一遍。哦，大伙一听，那当然了，这交情在这摆着没得说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因为李七爷是海交，交那朋友太多了。说这话几十年前，李七爷还年轻的时候，那年父亲不在了，就剩下老娘。李七爷是孝子，事母至孝，光棍一条，也没完婚。那每天干嘛呀？出来服侍老娘之外，就是练武。年轻前儿骑马射箭，软硬功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马上步下，无一不精。他唯独在这方面不耽误，每天都起大早到城外西山去练功去。有一天他到西山去练功，也练完了，刚要回家吃早饭，发现草窠里头躺着个和尚，哼哼唧唧呀。他纳闷，到跟前一看，和尚得了病了，面色铁青，口吐白沫啊，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恶臭的气味。他就一惊，但是一看这和尚没死，要一般人不管，李七爷海交乐善好施，他就把这和尚救到家去了。家里人一看直皱眉呀，有仆人呢，少爷，我说这少说废话，把我那屋打扫干净，把他嫁到我那屋去。人见死焉有不救之理，把淮安府最好的郎中给我请几位来，咱花钱无论如何把这出家人给救了。后来郎中来了好几位，一看呢，全晃脑袋。我说七爷，七爷，这个人呢毒气归心了，救不了了。他中的什么毒？他不是外伤，是本身的毒气，练功练过头了。可能这人呢练气功练的，现在毒气散发出来，你看胳膊腿四肢都腐烂了。究竟这个病根是怎么回事，我们也说不清楚。总之我们治不了，您呐为人为得比，就给他准备后事吧。这怎么整？李七爷为这事着急透了，把淮安府十大名医全请来，全治不了，也该这和尚命不当绝。就在当天的掌灯前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嘿，这位特殊的客人这一来，李七侯心里开了两扇门呢。哎呀，你老人家怎么来了？妥了妥了，来者是谁呀？在三侠剑那套书上了不起的人物，红莲罗汉碧坤长老，是圣婴圣三爷的亲师弟，出家在昆仑山红莲寺啊。他跟李七爷交情也莫逆，别看是两辈的人，有时候他就来，大概有半年没来了，今天突然而至。李七爷一看是红莲罗汉，乐坏了。红莲罗汉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就问什么事儿你这么高兴？我救了个人，谁也治不了，您手到病除，您帮着给看看吧。红莲罗汉也是个出家人，慈悲的心肠，因此净了净手，这才给这和尚看病。这一看呢，红莲罗汉就明白了。我说谢，他练的是昆仑闭气功啊，但是他没掌握好，这一下练坏了，五脏中了毒了，毒气发出来发到四肢，如果浑身上下腐烂了，我也没治。好在我来得及时，该他命不当绝。

0: 我就给你帮帮忙吧。惊鸿连罗汉的手救了七七四十九天呢，把这和尚从死亡线上给拉回来，在丰都城上又拽回杨氏三间，和尚保住命了。这四十九天内外用药发功调理好了，能够下地了，也能吃饭了，趴在地上谢过红莲罗汉碧坤，谢过白马李继侯。碧坤就问呢，咱都是出家人呢，你出家在什么地方？安徽石佛寺。
1: 哦，石佛寺我去过呀。
0: 你师父叫法弘？那不是我师父，那是我师兄。
1: 哦，
0: 法弘是你师兄，一点不假。你是不是练功练的？
1: 哎呀，
0: 我酷爱武艺呀、啊，的确。我练功练的走火入魔了，乃至产生今日的恶果。哦，善哉善哉，咱算有缘分呐。红莲罗汉还有事儿，在这耽搁了将近俩月了，跟白马李继侯告辞，红莲罗汉走了。这个海清和尚呢，拉住李继侯的手啊，泣不成声。我跟您一点交情也没有，您费了这么大的劲，花了这么多的钱，把我这条命给救了，我得怎么报答呀？李希侯一乐，这算什么呢？天下人管天下事，你不要客气啊！这种事儿我做的多了，也不要记在心里。你现在身体没有特殊的康复，你再住些日子，多等将养好了，我给你拿路费，再走不迟。又住了一个月，身体倍儿棒，彻底康复了。临别之时，海清说：“恩公啊，你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啊，七爷，我欠你的太多太多了。只要有我三寸七在，我必报大恩。您记住吧，您要不相信，我给您立个字据。”我给您出个手续。哎呀，不必，不李七爷说，你这说到哪儿去了？我这人历来是施恩不忘报，不希望报答。哎，如果有什么困难，你尽管找我来。阿弥陀佛，我是终身不忘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2: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2: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2: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 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7: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9: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4: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0: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1: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2: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4: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2: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5: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2: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九月至十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6: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7: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7: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7: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角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8: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

0: 到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 上海流行豆灰银。
2: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3: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6: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7: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6: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8: Very organized，
9: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6: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0: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搭建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6: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1: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6: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0: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个很大的改善。
6: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3: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14: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

0: 好1720名尼泊尔籍滇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救人员，2台气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

0: 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0: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1: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3: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2: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3: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2次派军机参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3: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

0: 普京表示，美方正在与乌克兰政府进行战略性谈判，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 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 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 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 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3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万亿美元。 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2: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东风五
4: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
5: 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听见。
3: 世界的回响，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
6: 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3: 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8: 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

目前已经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旅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通过出入境记录、通信定位等多渠道收集失联人员身份信息，逐一摸排，逐个确认失联人员身份，耐心回应每一位家属诉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今天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1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针对台风沙德尔对

0: 杜基辅，并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 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 当地时间9月6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 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河套地区南部、甘肃东部和西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以及黑龙江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汤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1: 如串对搭，刚刚好。
3: 霹雳茶姬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206373700。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汁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5: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但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昶士。昶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哈。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昶士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

0: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1: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0: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1: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儿有兴趣吗？
2: 对，其实我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当时呢就是它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
1: 您
2: 里
1: 只
2: 孩子
1: 对
2: 也比
1: 于
2: 较
1: 这个
2: 小，
1: 种出来的结
2: 对，
1: 果有兴趣？
2: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远，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种它，如果离很近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1: 但是通过这块菜地，您收获过这种收获的喜悦吗？
2: 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
1: 主
2: 对
1: 要是
2: 对，
1: 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对于
2: 是
1: 这个
2: 的，
1: 食材的这种需求。
2: 是的，是的，是
1: 明
2: 的，
1: 白了，明白了。或许您要是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
2: 对，是。
1: 那您判断一下，您觉得这个共享菜园它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可能活了3年就过气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项目呢？
2: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尤其是对有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他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
1: 听这个闯师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就来问问闯师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师，看到您是从20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菜园项目啊，前5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3年才盈利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5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之艰难？
0: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比如说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吧。

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看，甚至老百姓都会吐槽我们，然后担心我们挣不到钱，然后租金拿不到，然后土地被弄坏，然后城市的用户呢，他也抱着怀疑担心交了钱之后，然后后面服务跟不上，或者是种不出菜，因为一次性就得交一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5年多，一直到2023年之后，模式才基本上跑通，才有了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过去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退休之后就打牌啊，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来种地了之后，就只盯着地里面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包括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两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是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8年，他不仅仅是种菜，

0: 情上亟待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啊。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或者说哪件事你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就像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甚至它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起不来，所以也要真正的去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跟着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3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1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服务。这也是算是比较的费心，因为几千块的菜地，每个用户的品种需求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难度其实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在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其实。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他就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0: 所以，主要是咱们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1: 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户头城，能够基本上给客户做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0: 对，尝试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尝试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就是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哈。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3年的，但是尝试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啊，死掉的70%死因又是什么呢？
2: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刚才你梁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梁先生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 那么我们从反过来

0: 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应该失败案例更多。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70%以上的活不过3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企业也好，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2、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质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那个人还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它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他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下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杨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呢，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走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1: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市到底靠什么挣钱？您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2块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什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占多少，或者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的一些东西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8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8年的时间，有7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8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7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它其实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这样布局的一种方式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60%左右，也有了我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00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儿，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树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

0: 但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一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万，甚至2万，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证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这种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事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2: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事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它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2、3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形成的流量密码，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聊到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因为上半场我们在聊这个生意到底怎么成立，为什么成立，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意能活，非常不容易，它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只是吃菜这一件事这么简单。生意成立只是第一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到底谁在为他买单，以及它的合规性怎么样做到它能够走多远，我们稍后继续。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
3: 三棵
4: 树
3: 树马
4: 马上
3: 上
4: 住，
3: 住，更
4: 更
3: 健
4: 健
3: 康
4: 康
3: 的
4: 的
3: 中
4: 中
3: 国
4: 国
3: 区。
4: 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保护嗓子。

0: 信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好，我们的上半场呢，把共享菜园的商业的账本翻了个底朝天哈。那么下半场呢，咱们把目光从生意转向人和规则，到底是谁在花那么多钱租一块菜地呢？他们图什么呢？租来的地哪些能做，哪些碰都不能碰呢？这个线画在哪儿呢？未来三五年这个行业是不是会洗牌洗出一个巨头呢？还是说会一直处在一个小而散的状态呢？还有就是小小菜地除了让城里人过把瘾，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成都共享菜园助理人杨昶士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首先还是想问一下昶士哈，就是你看你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城市租地的用户，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记忆哈，有的来自内蒙古，有的来自辽宁，离成都都很远，他们会选择全托管，会选择把这样的一个收获打包寄送。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些用户的真实画像到底是怎样的？那是亲子啊，还是说什么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群体，他们到底是来种菜，还是说来追求什么遛娃，或者是吃一个放心的菜等等，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用户故事？
5: 其实还真有，像我们本身是在成都，有来自东北的，他们还真从东北飞到成都，亲自来看一看自己的菜园，来住个两晚上，一起杀只鸡。我是真的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4: 自己带着大酱是吧？
5: 对，包括北京的老太太飞到成都，飞到农场来住上三天，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度个假，像国庆甚至五一甚至是春节来跟我们住上一个星期，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求首先它是多样化的，有老中青，它不仅限于说某一个年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还比较多样化的吧。然后就通过网络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就真实的把我们做的事情给它发布到网络上去，甚至我告诉我们的运营的小伙伴，我们是不能 P 图的，只能发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对我们的了解就会更加的直观。对，只能把最真实的甚至最土的一面呈现到网络上，我们的 slogan 就叫做很土很清爽，就是我们是很土的，但是很清爽的，对，没有经过加工的。
4: 刚才您自己也提到了哈，说这个自己的团队运营着很多的自媒体账号，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获客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5: 算是主要的客户的渠道来源吧。
4: 这个流量是通过我们在网上的这种经营带来的，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真正的爆款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能够想起来？
5: 也有吧，这种小爆款其实还挺多的。每年都会不定期会出现，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一夜之间醒来全是99家，然后咨询的你回半天都回不完，然后别人直接很干脆问怎么认领、怎么买、怎么支付，就是非常简单，我们都其实都很意外。但是其实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大浪淘沙嘛，因为网络上的这个用户是真的就是过亿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那么几百、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他认可这种理念、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所以就有一部分人他就尝试的来接受或者是来了解，甚至他就愿意去付费去尝试，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我们从一次消费到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消费。
4: 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印象，就比如说有一个探店网红，他曾经去过的一家巷子里的炒货店嘛，反正当时一下子带火了流量，搞这个老板啊就是特别不胜其烦。就我不知道昶士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流量它最好要有，但是也不宜太多。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流量这件事情的，对于你们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个生意。
5: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双刃剑嘛，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把流量当做那种或者是觉得哇我今天火了或者是我今天就爆发了，其实我是认为它就跟做农业一样的，从播种到收获它是一个长期的耕耘，而是一种可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作为

0: 流量，就是留住的留，对，留下来的留。因为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算是同行人吧，包括一些网红的这种院子啊，这种庭院呀、装修的非常的漂亮，一下子他就可能就爆火了，被一些那种网红或者是发到网上去，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的流量。但是这种流量它本身是一种跟风，甚至是一种虚的，大家都看到一个美景或者是一些打卡的场景，大家一次性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每天到那里去打卡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美食，但是很难真正的留下来，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吧，他今天去打卡可能明天不会再打卡，很难再去重复的这样再去消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持续，每天得去寻找新的流量，寻找新的客户。跟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多自媒体账号多内容的去发布曝光，然后它流量是可持续的。比如现在我们每天了解咨询至少是有300个人，它是很稳的一种状态，然后它了解之后可能会有10个人买单，每天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其实这个量变的过程是很吓人的。突然有一天，比如我们双十一做一个活动，你会发现突然买单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过去那几个月或者是一年两年的时间他是在关注你。像今年我们89年活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朋友，他关注了我们已经2年甚至3年甚至更久，对，他到今年他才开始买单才下手。所以说我就觉得只有可持续，只有把它留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做下去。
1: 我感觉就是闯事可能就是想说我吸引来的人，我想让他得到那种我想要让他体验到的那个东西，就哪怕粗糙一点，哪怕要经过一两年的沉淀，但是你只要体验过一次以后你可能就忘不掉了。要的是这种感觉哈。对，高老师也听了刚才整个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哈，因为您本身研究农业品牌哈，我特别想问问在您的数据当中啊，共享菜园这个赛道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头部品牌或者可以复制的一个标准化的模式，还是说目前仍是各玩各的在区域化的小打小闹呢？那么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这个行业想从网红生意变成一个常态的产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2: 是的，就是我们从观察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全国性的这样的头部的品牌，像我们农产品，比如说像五常大米啊，像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这种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种头部性的品牌确实没有。那么区域性的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杨先生这家，然后北京周边其实也有，长三角地区也有一些，但整体来说应该说规模还都不是特别大，标准化来说程度也不是很高，那么目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其实从这个闯事刚才分享的共享菜园的用户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不少人他不是为了省钱或者说吃有机菜，他是为了一种不被工作所围困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一种田园式的想象。从这个消费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这反映出来我们都市人群怎样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您分析哈，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情绪出口，还是能够演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呢？
2: 只要我们工作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只要它存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种地给我们的这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所以从消费社会学吧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一个心理需求，从这个共享菜园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希望通过我浇的水我施的肥，我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感受到我前面所做的投入后面都是可以见到成果的。所以它确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只是对安全食品的需要，或者是对某一种这个生活方式需要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宝妈，我们的退休人群，那么可能这种共享菜园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满足我们对这种田园消费的需求。
1: 那我们就再问问闯事吧，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关心合规，刚才其实高老师也非常强调这个合规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坚持。

0: 下来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共享菜园，它涉及土地流转、涉及耕地的用途管制，还有这个经营资质很多很多环节。那么您在这个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就是踩过合规的坑吗？就是哪些事儿咱们是明确知道不能做，或者是咱们怎么和用户同步这些边界，一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业态？
1: 这个我是吃过大亏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首先他的需求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一方面他看重安全的这种有机的食材，另一方面他也看重这种自然的教育。还有一大部分都市人，他是想要像周末释放一下情绪啊，或者逃离城市的工作压力啊，获得田园的这种松弛感。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周末一起来参与农耕，或者是开着车过来拔草松土来收获，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也有很多心理的疲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消散。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像咱们的一些政策，比如我最早的时候也不懂耕地的这些红线，我也经历过一夜之间，早上到农场的时候发现我搭的这个房子没有了，我搭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卫生间被铲掉了。因为现在明确的这种，在耕地上是不能去建永久的这种建筑物的，甚至大棚它只能够用于农业的种植，不能够改成那种居住的用房啊，包括比如普通的耕地上也不能去搞养殖的，因为养殖的话也会改变这个耕地的用途，有些地方是不能够有明火的，甚至连烧烤也不能去做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用户会觉得，这个下了雨很不方便，想要去给它硬化，就会觉得干净整洁一些，所以说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土地本身它的一些算是法律的一些问题的吧，不能去破坏它的一些土层。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呢，也做了一些整合吧，然后就把不同的土地，比如现在有这个一般的耕地、农田，包括林地，甚至一些这种园地。把它放在一起之后呢，在不同的土地上面去做不同的，比如养殖，我可能就在这个林下，在这个林地里面去搞一些养殖，对，比如说一些这个园地，我就可以种一些果树，然后普通的耕地呢，我就去种一些蔬菜瓜果啊，甚至这个农田的话，我就种上粮食，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种养结合，种养循环。其实国家去要求不同的土地要做不同的事，本来也是有原因的，然后我们也会跟我们每一个签约的用户告诉大家不能够在里面做什么，或者是允许做什么，能够保证这个农户的收益来源，包括土地的合法的一个使用，就是避免用户去踩红线。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因为用户自己去踩了红线，用户一夜之间去硬化了土地，结果我们被罚款啊，或者甚至遭到了很严重的损失，然后最终呢，也大家也闹得很不开心，所以也是慢慢的才有了这些经验。那用地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现在的耕地保护也是非常的严峻。
0: 土地红线必须坚守啊！对，所以说也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国家是在鼓励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但是这个耕地保护呢又是红线。刚才闯师也分享了很多，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城里人的认识是不足的哈。所以共享菜园，我们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法的空间？您给我们支支招。
2: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想要去农村去种地的这些城里人，他实际上对这些政策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们共享菜园本质上呢，就是我们农村土地因为它的经营权流转后呢再分包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实际上有几条这个红线呢是要注意的。刚才其实杨先生已经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耕地用途的红线，也就是说，首先呢，那么我们的地呢有耕地、有园地、有林地，不同类型的土地是有不同的用途的。那么一定要在国家划定的政策红线里来从事这个经营活动。那么如果我们租的地是基本农田，那么它只能种粮种菜，不能硬化地面，也不能建永久性建筑。另外呢，还有一些大棚房它的这个用途，比如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大棚房里面建别墅啊，搞餐饮住宿啊，那么这个呢，娱乐设施这些都不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经营资质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共享菜园它的一个属性，它是农业种植业呢，乡村旅游业还是教育服务业？刚才您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融合，那实际上现在呢，并没有明确的这种行业归类， 所以呢，这里边容易出现这种基因自制的这个模糊的问题。目前呢，实际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针对共享菜园形成一些规范性的文件。所以确实我们需要在对设施农业用地还有农文旅融合，这个尤其是农文旅融合方面的政策文件和相关的这个政策当中，我们来寻找这个空间。但是我想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地呢，我们是要按规定的用途来经营。我们可以体验，但是呢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0: 这其实都是经验，都是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书。那么闯市接下来有没有扩张的计划呢？比如说刚才高老师观察说，全国多地的共享菜园的业态呢，分区域各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体量的这么一些这个企业的存在，但是或许还没有到一个能够大家一上来就能叫得出名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野心？
1: 其实短期之内呢，我们可能会优先深耕成都本地，也不会去盲目的快速去全国铺开，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是没有天花板的所以可能短期之内你想去铺开的话，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各地方的土地政策啊，它不太一样，或者是对于团队的这种高度的专业化，很难短时间去培养一个团队，包括你各地方的土壤啊、气候啊，它农事的管理标准也不太一样，也需要本地的这种运营人才，因为人才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我们在3年前当时就发起了一个叫做青年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吧，其实就是为了引进人才到乡村，所以到现在有了很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回到了乡村，所以这个事情才慢慢的有了雏形，才慢慢的成了规模。包括还有就是资金的一些投入，如果我异地去扩张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是没法去预估的，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重复早期这种烧钱亏损的重蹈覆辙吧。所以短期之内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守好就成都这几万亩土地，然后呢可能会从产品的多元化或者是二产一些深加工的这样品去做一些开发，就是短期之内在土地方面可能不会再大规模的去扩张，因为其实我觉得慢它就是快，还是需要稳步的前行。
0: 那高老师呢？高老师有没有一个预判，放眼未来的3到5年，怎么判断共享菜园这个行业的走向？
2: 我的整体感觉呢，就是农业呢，它实际上和工业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它很难在我们讲说未来3到5年，它就很快的被复制，很快的这个扩张，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当然，这种目前零散的这个状态呢，我想它也会有变化，因为随着比如说像杨先生这样的这个又懂农业又懂互联网的懂经营的这样的人才越来越多，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对服务标准呢、安全规范呢，像这样的要求的满足程度都在提高。我想呢，实际上整个的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标准化或者规模化的程度都会有一个改变，
0: 培育市场，适配规则，并且对接需求哈。而且我们不能光说到这个商业模式这边啊，闯市的相关报道里面提到说，61岁的村民肖明先把土地流转给了闯市，然后呢，一年的租金加上工资能有5万多，他比自己种菜赚的还多，翻了好几倍。所以共享菜园对于当地乡村是有带动作用的哈。闯市对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观察？
1: 其实不仅仅是肖叔一个案例，像村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因为肖叔他原来是他算是一个下岗的工人吧，他们家里面有一些土地，然后呢因为他懂一些水电，所以最初呢是来帮我们农场做一些算是水电工吧。再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年龄也大了，然后种的东西呢也没地方去卖，所以就干脆把他的土地也流转给我们，然后他就在农场这边工作上班，平时帮我们除草啊，或者是帮着这个地主打理一些菜园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过去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8000左右，然后再跟咱们一起在做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收入是已经5万多，接近6万块钱，他就觉得比自己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做一些零工自己种菜要翻好几倍，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了他之外用了一些聋哑人，一些就残疾人， 他可能不会说话，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些农事的活动。如果他在外面去工作的话，可能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他做农业的话，他至少他能够耕地，他能够除草。

0: 他能够种菜，他能够做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他的状态会变得更好，因为在农场吃，在农场住，然后跟有很多人陪伴着他一起玩耍，他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开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把村里的土地流转给我们之后，农户他可以拿到稳定的租金，还有这个平时务工的这个收益，而且他不用承担种地的风险，是多重的收入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的大学生也算是现在返乡的青年嘛，所以一块土地它带来的是农民的收益，然后土地的收益，然后再就是我们返乡大学生创造出来的一些收益。所以说一块土地它其实带来的收益是至少是三重以上的，它从过去被撂荒，然后到现在被盘活，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同时再让更多的城市的这种家庭，也算是乡村的这种游客，参与到乡村的这个建设或者是改造或者是变化当中来，然后村里面的闲置的小卖部都被盘活，然后村里的人气也慢慢的被带动起来，也就是过去很冷清的村庄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冷清，然后变得大家开心起来，觉得乡村也是有盼头的，然后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觉得在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
1: 与土地打交道这个乐趣啊，托尔斯泰就曾经花好几年的时间跑去耕种和收获，去完成这整个过程，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非常的高，但是一旦你体会过以后啊，可能就难以想象了。好，高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听这个闯师分享了很多啊，您觉得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一件什么事儿？以及对于想入局的经营者、想租地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2: 其实还是很丰富了我的这个对共享菜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想就是共享菜园本质上它应该是我们城乡间的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接口。我们城市的居民是用钱在买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农村居民呢是用土地和劳动力换收入。刚才呢提到的肖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么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肖先生用土地这个流转之后，他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他还在共享菜园里面打工，他还有工资性收入，那么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共享菜园本身来讲，它确实是有这种激活乡村的这种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然后增加农民的收入的这样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抓手。但可能不是主抓手啊，它是一个抓手。这是我们说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想要从事共享菜园的这样的经营者来说，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是合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农民，那么需要了解整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周期和特点。然后要算清农业账，就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那投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钱，是一个重资产投资，所以我们可能要像杨先生这样，我们先做透一个，然后呢我们再做其他的再进行扩张。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我想消费者可能要对自己的预期有一个认知，就是我来到这个共享菜园，我到底想得到什么，我是不是就想吃这个有机菜，还是我想获得一种给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家人获得这样的体验，就是我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知。
1: 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分享哈。我最后讲几句心里话吧，就是共享菜园这事儿啊，表面上看是城里人花钱种地，但你往深了想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照出的是都市人想慢下来的那种渴望，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亲手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怀念，对于吃一口放心菜的非常朴素的期待。你看我们上下两代人啊，很多人都是就是在楼房里长大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西红柿是长在秧上还是埋在土里的，他没见过凌晨四点菜地什么样子。那有一块20平米的地呢，他种的不是菜，他是和土地的连接，和家人的共处，还有就是和自然的对话。但情怀归情怀啊，咱们规则还是得搞清楚。如果你也心动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个租一块地共享菜园的这种生活方式，记住啊，刚才我们这个高老师也强调了，就是搞清楚土地的性质，不要租了这个基本农田还想着去搭棚去。

0: 烧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厂是这样的，这个商家不管怎么收费，得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就是不要指望它能省钱，因为你买的是体验，体验是最贵的东西。而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流量它能够带来一时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住人的呀，是服务，是标准，是踏踏实实的把地种好，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那些我们作为经营者摆在面上的那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就是一块地，它有三重的收益：城里人圆梦，经营者找到新赛道，村民多一份收入。这个背后呢是城乡之间的双向奔赴，所以我们有这个时间有空间，不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小菜地吧。好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1: 就在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近日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持续刷屏，82岁的中国选手丁宁斩获80米栏冠军，92岁的吕明璞征战拿下多枚奖牌。专业的高龄竞技训练和普通老年人的日常健身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我们要不要终身运动呢？更多内容欢迎关注21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昏君杨广死了，被奸臣宇文化及给勒死了，什么人什么报应啊。宇文化及马上传下话来，用一副白绫子就把

杨广的尸体盖上了，宫娥跟宇文化及的司长都退出去了。宇文化及一看，萧后跪倒在自己的面前：“妾妃萧氏参见我主万岁，愿我主万寿无疆。现将传过玉玺呈现，恭请万岁收纳。”哎呀，宇文化及高兴极了，赶紧接过这黄包吧。萧爱卿啊，今天可谓天随人愿，如今大乱未止，我暂且封你为贵妃吧。有朝一日我登基坐殿，一定册立你为正宫娘娘。起来吧，谢主隆恩。萧皇后站起来了，两个人坐下说话。宇文化及拉着萧妃的手：“爱妃呀，扬州城硝烟滚滚，不是你我久留之地。我看事不宜迟，咱们收拾收拾，赶紧带着心腹告奔长安吧。”哎呀，扬州城北门外全都是反王的兵将，咱们走不了啊。没关系，咱们走南门地堂关，让我的儿子宇文成都保驾，万无一失。正说到这儿，突然间咣当一声门响，腾腾腾，宇文成都推门进来了。

进去，在外边听了几句，糟了，宇文成都知道事情有变化，所以他一推宫门，他进来了。宇文化及看见儿子进来了，成都啊，你来的正合适。没想到宇文成都不理他，往里走，掀开白绫子一看，杨广已然被勒死了。万岁呀！宇文成都是放声痛哭，跪倒在地。这边是宇文化及，那边是萧妃，赶紧过来了。儿啊，昏君杨广是罪有应得，你哭什么呀？当初他们杨家夺了咱们宇文氏的天下，是为父我费尽心机，又有萧娘娘相帮，今天总算把天下又夺回来了。不久我登了龙位，你就是东宫太子，到我百年之后，你就是一朝天子了，你可千万不要犯糊涂啊。成都根本不理他，跪在地上痛哭杨广，万岁啊，请您显显灵吧，让那些乱臣贼子早遭报应。微臣，我失职，我心里难受啊。宇文化及在旁边一听，好啊，这是骂我呢。萧妃过来了，成都啊，你爹说的在理，将来天下是咱们的，别看我是你后娘，我呀拿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成都一听萧妃的话，气不打一处来，蹭站起来，抬起右脚，砰啪，就把萧妃踹趴下了。哎呦，你可把我给摔坏了。宇文化及赶紧过来把萧皇后搀起来了。宇文成都攥宝剑，把摁崩簧，苍啷啷，宝剑出匣，拿宝剑尖对着萧妃，我宰了你这亡国之物。宇文化及用手一搂，就把萧妃搂到自己身后了。儿啊，你冲着我饶了他吧，事在紧急，你赶紧保护着我们出地堂关吧。哼，我焉能福保乱臣贼子。成都啊，现在你我父子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明天我冲出扬州北门，跟各路反王决一死战，誓保大隋。哎呀，儿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就是你浑身是铁，能撵得了多少根钉？万万不行啊！只要我有三寸旗在，能杀一个就杀一个，能杀两个我就杀了一双。我最后战死在两郡疆场，也算我为大隋朝尽了忠了。宇文成都一甩袖子，腾腾腾走了。宇文化及拉住萧妃，爱卿啊，你受惊了。哎呀，成都这人怎么这么犟啊？万岁呀，没人保驾，咱们怎么走得了呢？不要紧，爱妃，我告诉你，扬州城西边有座梁山，那儿啊，我早就埋伏好了我的亲兵了。咱们夜出地堂关，取道奔梁山，只要到了梁山，有兵有将保着，你我就脱离险境了。万岁，那您赶紧准备吧。宇文化及命人预备两乘八抬大轿，又点了100多名亲兵，夜里三更天，他提着这玉玺包袱坐上头乘轿子，让萧妃坐上二乘轿子，由亲兵保着，头喽是气死风灯开路，瞒过了文武群臣、妃嫔贵人，叫开扬州南门，静悄悄的就逃出了池塘关。万也没想到，他们刚出城门，就让坟圈里的罗成、秦琼看见了，两个人赶紧认等帮鞍上马，摘下军刃，一拨马就迎上来了。这哥俩一动换，西边坟圈里夏明王窦建德跟他的元帅大刀苏烈听见动静，也各自上马，在后边跟着就下来了。
两乘轿子到了官乡口。

0: 罗成往前一催马，对，什么人夜走池塘关，要你们的命。这打灯笼的抬轿子的跟护卫亲兵一看来了两员战将，哎呦，这不是白天那个那罗成吗？这些兵赶紧就跑啊，兵跑，这些抬轿子提灯笼的也跟着就跑啊，扔下宇文化及跟萧飞他们不管了。罗成甩凳离鞍下马，手里拿着枪奔了头城大轿。罗成心说，我甭管里头坐的是谁，我先把你扎死再说。啪，摔杆一枪，嗷，里边嗷了一声惨叫，死了。这时候秦琼也下马了，表弟呀、啊，这轿子里是谁呀、啊？不知道，不知道你扎他一枪，嘿，反正啊，夜走地堂关没好人。哎呀，表弟呀、啊，就是坏人，咱们也留下活口啊。你赶紧把灯笼拿来，咱们照照里边是谁。罗成就捡起了扔在地上的一盏灯笼，秦琼就把轿帘掀开了。往里一看，里边这个人已然死了。他伸手往旁边一摸，有一个沉甸甸的包袱，心说呀，这儿准是传国的玉玺。提了起包袱，走到狐狸豹跟前，就把它挂在马的铁火梁上了。与此同时呢，罗成呢提着这灯笼过来了，掀开轿帘往里头一照，表哥，您看，这个人头戴象貂，一定是奸相宇文化及。秦琼过来一看，不错，正是这个老奸臣。秦琼又打罗成手里接过灯笼，表弟呀、啊，你摸摸他身旁有没有玉玺。罗成伸手摸了半天，表哥，没有啊。秦琼乐了，用手指了指呼雷豹的铁锅梁。罗成过去一看，这儿挂着一个黄缎的包袱，上边绣着两个黑字玉玺。表哥呀，你是什么时候得到的？
1: 嘿，那你就甭管了，玉玺到手，今天咱们哥俩没白来，赶紧上马回去吧。
0: 这哥俩可够粗心的，你们倒看看后边轿子里头是谁呀，他们夺玉玺新生，愣没看第二层轿子，一齐上马回转紫锦山西北大营了。他们俩的行动被夏明王窦建德跟大刀苏烈看得十分清楚。等秦琼罗成走了，窦建德跟苏烈往前一催马，到了头城轿子前边下了马，掀开轿帘一看，里边死的果然是奸相宇文化及。苏烈说话了，大哥，咱们看看二城轿子里是谁。
1: 对，
0: 窦建德捡起灯笼来到二城轿子面前，掀开轿帘一看，哟，这不是萧娘娘啊。这个萧妃虽然已然快30岁了，但是她艳如桃李，妖媚异常。萧妃确实长得太美了，能够把所有的男人真魂的勾掉啊。这个萧妃一看来的是夏国公窦建德，
2: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夏国公啊，听说你也反了，如今是夏明王了。
1: 哎，我正是夏明王。小娘娘，
0: 丞相依然被赐死了，传国玉玺也被秦琼拿走了。
1: 小娘娘，你无处可走，跟我走吧。
2: 哎呀，夏明王啊，我可真是个苦命人呐，嫁给杨广，杨广死了，再跟丞相，丞相又死了，如今王爷要想收纳我，那我可真念了佛了，反正跟谁都是过呀。
1: 嘿嘿，苏烈在旁边一听，跟谁都过。
0: 苏烈没说话。夏明王一听高兴极了，
1: 啊，你们这些抬轿子的都给我出来，
0: 刚才他看见了，有的抬轿子呀跑到旁边这沟里头藏着呢。这抬轿子赶紧出来了，
3: 啊，拜见王爷，拜见王爷，
1: 啊，帮着抬轿子，我要重赏。
0: 这几个轿夫就过来抬轿子吧。苏烈过来了，大哥呀，
2: 有句话不该说我也得说呀，一个亡国之父你要他干什么呀？
1: 嘿兄弟，这事儿你不明白，你别看秦琼得了玉玺那可是死宝啊，我得的是个活宝，他有什么用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哥俩上马，让孝夫抬着萧飞乘坐的轿子跟着，就返回了紫锦山自己的兵营。咱们说回头再说秦琼跟罗成，回到了西魏营，到了秦琼的寝帐，秦琼赶紧让亲兵把徐茂公、魏征、罗焕、程咬金叫到自己的帐内。这几个人全来了。二哥呀，深更半夜把我们叫起来，什么事儿啊？哎，三弟你坐下。大家全坐下了，秦琼就把杨林临终时所讲的话，以及自己跟罗成在地堂关外赐死宇文化及得来传国的玉玺的事情讲了一遍。大家伙高兴，嘿，这可真是大喜的事儿，二哥也有您的。程咬金过来了，二哥把这玉玺拿出来，让我这卖私烟的开开眼吧。秦琼就把这黄缎的包裹放在了桌案之上，把包袱打开了，里边就是传国玉玺。这玉玺搁在盒子里头呢，秦琼就把这盒子给打开了，里边就露出了国宝。程德爷这么一看，
0: 嘿嘿，二哥，嘿，这玉玺是美玉，它怎么跟石头似的？
1: 徐茂公用手一指，四弟啊，你把灯吹灭了。
0: 哎，干什么呀？
1: 我告诉你，把灯吹灭了。
0: 好嘞。
1: 程咬金就把秦琼寝帐之内的灯给吹灭了。
0: 哎呦，啊，行啊，三哥爷，你有两下子。
1: 因为大家伙跟程咬金一看，全都愣了。寝帐之内没有灯光，这块黑石头是烁烁放光。
0: 来呀，把灯点上吧。
1: 程咬金又把这几盏灯点上了，徐茂公用手一指这块美玉，就跟程咬金说：“四弟呀，你是外行啊，你别瞧这块黑石头，它的来头可不小啊。想当初春秋时代，楚国有个打柴的，姓卞，叫卞和。这卞和呀，有一回在山里头得着一块藏美玉的石头。”人家卞和有本事能够揭石断玉，他就知道里边有玉，所以卞和就把他献给了楚厉王。这楚厉王呢，把宫中所有的玉工全叫出来了，让他们看这块石头里有没有玉。这玉工就说话了，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没玉。楚厉王气坏了，以欺君之罪传下旨意，就让人砍去了卞和的左脚，这叫越刑。
0: 哎呦，这个王爷可不地道。
1: 四弟，我告诉你，不单是他，卞和这左脚没了，等到楚厉王死了，楚武王继位，卞和是二次进宝。没想到楚武王也是如此把这些玉工叫来，玉工也说是块石头没玉。这楚武王啊，又传下命令砍去卞和的右脚。
0: 嘿嘿，要搁我呀，我不进了。
1: 谁能跟你比呀？后来楚文王继位了，卞和在荆山脚下抱着这块石头痛哭失声。楚文王听说了，就派人去问他。卞和说：“我哭的不是我两只脚啊，我是哭有这么好的美玉。”这些玉工硬说他是块石头，冤枉啊！楚文王听说之后，让人把这块石头砸开，果然得到了天下无双的美玉。因为美玉是卞和得来的，所以管它叫和氏璧。
0: 嘿，三哥，您比我能耐多了，我就不知道这个典故。
1: 四弟呀，这个典故你不知道，完璧归赵，你知道不知道啊？
0: 哎，什么叫完璧归赵啊？
1: 四弟，到了战国时期，和氏璧被赵国夺走了。后来秦昭襄王要用15座连城换这和氏璧，赵国没有办法。

0: 就派蔺相如出使秦国。你别瞧蔺相如是个文人墨客，他在秦王面前舍身护宝，说你给我十五座连城，我给你这宝贝，你要不给我十五座连城，我就抱着这璧撞到柱子上，来个人亡必碎。秦昭襄王没敢惹他，所以蔺相如来个完璧归赵。后来这块和氏璧就归了秦国了。秦王让丞相李斯在上边刻上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就是传国玉玺了。你们看看这上边是不是有这八个字。魏征几个人传看这传国的玉玺，果然看见上边有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嘿嘿，程咬金接在手里头，他看了看，哎，这字儿我不认得，三哥爷您跟我讲讲，这玉玺旁边怎么还镶着一块金子呀？师弟呀，要怎么说你不懂呢？秦国的玉玺传到了汉朝，由打汉高祖刘邦这一代一代代代相传，后来传到了孝平皇帝年间，奸臣王莽要篡夺汉室的江山，他用鸩酒就把平帝害死了，派他手下大刀苏县进宫跟老老太后，也就是王莽的姑母要这传国的玉玺。老太太生了真气了，把这传国玉玺往地上一摔，不料想摔去一个角，可把苏县心疼坏了，抱着这传国的玉玺找王莽去了。王莽一看让人镶上块金子，所以呀，这和氏璧传国的玉玺又叫金镶玉玺了。三哥爷听您这么一说我全明白了。亲兄说咱别聊了，这玉玺得到手了，可是这里边还有一档子事儿呢。杨林问我，得了传国的玉玺给谁？我说当然要献给我主西魏王李密了。他告诉我了，李密是个酒色之徒，将来他要有了天下，他比杨广还要坏，所以杨林就劝我把玉玺献给李渊，说李渊是个明君。魏大哥，你说说这件事应该怎么办？魏征想了想，二弟啊，玉玺是你得来的，应该献给谁还是你自己做主吧，我可不敢妄断。三弟啊，你说呢？我也跟魏大哥想法一样，不过什么？三弟你说啊，我看杨林说的话不无道理呀。秦琼又看了看罗成，又看了看罗焕，这哥俩也摇了摇头，因为这哥几个想的都是一样啊，他们对西魏王李密是非常不放心，可是事关重大，谁也不敢轻易拿主意，还是让秦琼自己想。最后呢，就是程咬金还没说话呢，秦琼看着程咬金乐了，四弟呀，杨林可说咱们西魏营中最明白的就是你了，我听你的，你说应该献给谁？
1: 嘿嘿，别逗了，杨林这小子夸我，他背地里啊指不定怎么骂我程咬金呢。他说我是明白人，哎，二哥，你要真问我，我倒有个主意。
0: 那么，四弟，你说说这传国的玉玺到底献给谁？
1: 给李密。
0: 为什么给李密？嘿，二哥呀，你也甭听杨林这小子的。当初我误走扬州城，他们可要杀我，要不是李密，我可就活不了了。那杨林能不恨李密吗？能不给李密造谣吗？你呀，要真听了杨林的，把这传国的玉玺送给李渊。李渊呐，现在不拿你当恩人了。李渊爸有言在先，送金子送银子，帮着破铜锡阵，你已然给人开了收条了。当年您对李渊的全家活命之恩，

0: 造完了。您要是捧着玉玺送到李渊面前，李渊要拿您当成上宾对待，哎，那还算不错。那李渊要是爱搭不理的，冲您把脸一沉啊，先玉玺来了，搁在这儿吧。我说二哥呀，您这脸往哪儿搁呀？捧着玉玺给人家送去，您可是西魏的元帅。好吧，看起来四弟你可真是个明白人，我听你的，咱把玉玺包上，天亮之后面见西魏王献玉玺。哥几个吃了点东西，喝了点茶，一会儿的功夫旭日东升，天光大亮了。秦琼抱着传过的玉玺，大家跟着直奔金顶黄罗帐。这个金顶黄罗帐原来是靠山王杨林的，后来归了程咬金了，李密是西魏王了，所以又归了李密了。玉玺换萧妃，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秦琼、魏征、徐茂公还有罗成这些人拿着传国的玉玺来到金顶黄罗帐外，李密一听说秦元帅带着大家来了，赶紧升坐金顶黄罗帐。霎时间连环钟响，文武官员听见钟声全都来到帐中，参完驾之后文东武西站立两旁。李密用手一指，秦元帅，请问你见朕何事？秦琼赶紧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臣秦琼有要事启奏。秦元帅勉力平身，坐下讲话，谢万岁。秦琼站起来了，有人搬过龙墩，秦琼坐下了。秦琼、秦叔宝就把杨林临死之前留的话，还有自己跟罗成杀死了奸相宇文化及，把传国玉玺夺来的事情启奏了西魏王。李密一听啊，高兴的差点跳起来。有了传国的玉玺，看起来我西魏王李密能够驾登九五了啊！秦元帅、罗元帅，难为你们把国宝得来，快快呈上待孤玉兰。秦琼赶紧命人捧出这个包，玉玺盒的黄包袱，放到了龙树案上。李密解开包袱，打开锦盒一瞧，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没错了。因为李密当过隋朝的蒲山公，有一年他修表，他用过玉玺，他亲眼看见过，他知道这确实是真的玉玺，没错啊。赶紧把玉玺包好了。秦元帅、罗元帅，你们的功劳可立大了，玉玺既然到手了，传朕的旨意，全军拔营起寨，返回金庸城，我要开拓基业，创立新朝。等于圣旨下了，瓦岗军立刻拔营起寨，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奔着紫锦山口来了。没想到刚出山口，就听见正南方哒哒哒，呜哇，扑上来八九千随兵，当中这掌旗官高挑大都旗。大旗之下正是天宝将军宇文成都，胯下马掌中凤翅金堂，压住全军大队。二爷秦琼往下传命令，来呀，传本帅的命令，本帅跟三位先锋官挡住宇文成都。罗元帅，你带领全军大队人马从北边走，司令。罗成带着兵将刚要往北走，就听北边当当当，不不不不不，杀呀！别让跑了，我挡住他们的去路啊！哗！西魏兵将一看，对面无数的兵将是铺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打的是唐国的旗号，为首的一员战将正是李元霸。 李元霸一摆手中擂鼓瓮金锤，对，
1: 哎，你们哪儿走？
0: 罗成赶紧传命令，大嘴人马止住了。秦琼看见了，秦琼心说：南边是隋兵，北边是唐兵，干嘛偏偏挡住我们西魏兵将的去路？这个宇文成都是要拼死殉职，所以他一马当先来到两军疆场，呐喊声音叫战。这边呢，李世民一看有主意了，李世民就跟李元霸说：“四弟呀、
1: 啊，哎，二哥，
0: 我问问你，咱们干嘛来了？”
1: 正好来了。
0: 是啊，没想到咱们来了，宇文成都从南边来了，他捣乱，你呀赶紧过去，先把宇文成都打死，要不然咱们这伤口可就堵不住了。宇文成都打不过他们，他们就跑了。
1: 哎，二哥呀，您让我打死这东小子，当初在晋阳宫我就想打他，现在干嘛再打呀？我这人有佛心。
0: 李世民一看柴少，柴少明白了，四弟啊，你要是不打他，我可把轰隆隆请来把你劈死。
1: 师父，你怎么老拿轰隆隆吓唬我呀？甭管了，我把他打死不就完了吗？
0: 李世民就跟柴少说：姐夫，四弟去占宇文成都，你呀、啊、就在他后头按着咱们商量的办法指挥兵将，我在前头领路，你呀、啊就指挥兵将该怎么办怎么办，说什么也得挡住西魏的人马，不能让他们跑一个。行，咱们就这么办了。四弟啊，你赶紧撒马。
1: 哎，你们瞧好吧。
0: 李元霸往前一撒马，嘴里高声喊嚷：
1: 我说豆小子，今天四爷来了可够你活的。
0: 马到疆场就挡住了宇文成都。宇文成都气坏了，李元霸，你接我的凤翅躺吧！凤翅金躺就奔着李元霸的头顶拍下来了。李元霸手中举着双锤，稍微往里一裹蹬，躲回来这躺翅子，右手这锤往上一盖，嘡，这锤就搭在了一个躺翅子上头。李元霸有劲儿啊，浑身往上一较劲儿，把所有的力气全使出来，往怀中这么一带，开，
1: 撒手吧，伙计，豆小子！
0: 李元霸劲头太大，这宇文成都能干得过他吗？这凤翅金躺就攥不住了，嗖，
1: 嘡啷啷，
0: 飞出十几丈去呀！凤翅金躺落在地上，李元霸拿锤在宇文成都面前一晃，豆小子砸你！宇文成都赶紧一低头，二马冲锋过凳，李元霸这只锤又下来了。
1: 哎，豆小子，你找你姥姥去吧！
0: 后边这锤也跟着下来，锤落锤，这一下就把宇文成都打得人死马趴下呀！随兵一瞧，宇文成都都死了，咱们还能在这待着吗？跑吧，宇文将军都死了，都阵亡了，跑吧。他跑得慢的恨爹娘给自己少生两条腿呀。随兵是不打自散了，李世民就带着弓箭手弩箭手往上一冲，杀呀，堵住自己伤口，哗，密排凋零箭就奔着山口射，西魏兵将可就没办法了，只好往后退。秦琼、秦叔宝一看，好厉害，这唐兵的弓箭手、弩箭手得够一两万呐。秦琼想指挥兵将往出杀，这密排凋零箭一层又一层，跟过蚂蚱似的，秦琼没办法。李世民指挥弓箭手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射。柴少、柴思昌在后边指挥唐军，就招呼上了，干什么呀？挖壕沟，因为这地方正好是上坡，一步。

不高，十万大军就挖开了。挖了一道壕沟，两道壕沟，人多好干活，三道壕沟，这壕沟挖得又宽又深，就在这壕沟的后边就叠起了层层的土岗，这些土都挖出来，土岗就形成了。下边的土岗呢是低的，往上高，一层高上一尺去，头一层二尺来高，再往上三尺、三尺半、四尺、五尺，就跟梯子似的。最上头的足够一丈多高，这岗子就形成了土围子了。土围子刚刚弄好了，上边弓箭手就藏好了，整个就像一座高大的箭山，这在古代军事上叫叠箭岗。叠箭岗筑好了，李世民才传下命令，把前面的弓箭手、弩箭手往回撤，到了土岗之上架上强弓硬弩。瓦岗军全都看清楚了，再想往出杀可不容易了，人家上边层层的弓箭手，出去一个就得被射死，出去两个就得被射死一双啊。时间不大，就在这叠箭岗上扯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唐国的旗号，一面是秦王的旗号。等了一会儿，下边又挂上一面旗，是四主李元霸的旗号。这座紫锦山只有一个山口，四周山高坡陡，没有道路可以出去。现在这个紫锦山口被唐国的兵将用叠箭岗给堵死了，不单是西魏国呀，所有反王的兵将就困在山中，谁也出不来了。西魏兵将没有办法，只好往回撤吧。就在西魏兵将往回撤的同时，各路反王就知道了，怎么着，唐军用叠箭岗堵住山口干什么呀？这些反王心里琢磨呀，你开膛硬主跟我们一样也是反王，你们把我们堵在山里头什么意思？有的反王就派出蓝旗官出山打探，问问唐军，你们为什么兵堵山口？这当兵的禀报小校，小校禀报战将，战将请示李世民，李世民就把话传下来了。小校知道李世民的意思，就告诉反王兵将的蓝旗官，告诉你们啊，我们唐军堵住山口，不跟你们打仗，跟你们要传国玉玺，哪位反王有玉玺赶紧拿出来，见玉玺我们就撤兵。这一下紫锦山口反王的兵将就传开了，感情李世民带着唐兵堵住山口就要传国的玉玺。这玉玺在谁手里呢？大家伙猜呀，谁也不知道。夏明王窦建德可猜出来了，玉玺就在西魏王李密手里。窦建德跟苏立商量，就把这话传出去了。快呀，一会儿的功夫，整个紫锦山口里头所有反王都知道了，这玉玺在哪儿呢？西魏营。大家伙急了，全都来到西魏营求见西魏王李密。李密没有办法，把这些反王请到金顶黄罗帐，众位请坐吧，找我何事啊？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岁数最大，李子通说话了，西魏王啊，李世民率领唐军堵住山口要传国的玉玺，你肯定是知道了，我们可听说了，你们西魏国的秦元帅、罗元帅夜走地堂关，得了传国的玉玺，杀了奸臣宇文化及，这玉玺在你手里头啊。西魏王，我说的对还是不对？西魏王李密一听，心说这事准有人给泄露出去了，传国玉玺是大事，李密不敢不承认啊。不错不错，玉玺是在我手里。那好，玉玺既然在您手里，您把它献出去，我们大家伙就算得救了，您要是不献，我们也没办法，人吃马喂，我们这些人可全都找您要了。李密一想，我可不能因为传国的玉玺得罪这些反王，

几十家反王要合在一块跟我干，我受得了吗？说什么我得缓缓再想主意啊！好办好办，各位王兄，各位王弟，事关重大，这玉玺也不是我得来的啊！如我跟我国的元帅、副元帅、丞相、文官武将商议之后，你们再听我的回话。后天怎么样？后天可以不可以？好吧，那就这么办了，我们告辞了。李子通带着众位反王走了。李密亲自把这些反王送到营门外，李密回到帐中，赶紧传旨，文武官员全到了。李密就把众家反王的意思说清楚了。元帅、丞相、军师，众位卿家，你们有什么良策，赶紧献上吧。秦琼说话了：“万岁，山口被堵了，英雄无用武之地。”要保这传国的玉玺，我秦琼是苦无良策的。魏征徐晃公也冲李密摆了摆手：“哎呦，万岁，我们可无计可施啊！”李密就急了：“秦元帅呀，想当初你在临潼山曾经救过李渊的性命，你是他们家的恩人呐，就凭你这份人情，你得让李世民撤兵走吧。”哎，万岁，前者我已然奏明了，李元霸前来帮兵助阵，帮咱们破了铜旗阵，这是他替福报恩，而且给咱们西魏国送来10000两黄金、50000两白银，还让我开了收条，这件事儿算完了。难道您忘了吗？哎呀，元帅呀，这天高地厚，活命之恩就这么草草了结了。万岁，铜旗阵前，我表弟罗成刺伤了李元霸，当时我就想，有罗成在，还怕什么李元霸呢？没想到他们这回堵住山口了，而且他们不跟咱们交锋，我表弟罗成也没法用枪去挑李元霸。我天大的本事，我也指挥不动李元霸呀。万岁，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秦元帅呀，难道说咱们就把传国玉玺交出去吗？得的不易呀。万岁，您不是后天才给各位王爷回话吗？您容我们大家回去想一想，也许能想出好办

夏明王答应了。夏明王带着二弟苏烈、三弟刘黑塔就把李密接进去了。见面之后彼此十礼，咱们说书不说废话。这几个人就把李密让到中军保障，分宾主落座，酒宴就摆上了。哎，李密叹了一口气：“窦王爷，想当初你我同在隋朝为臣，又先后举起义旗，我呀，倒想跟你们叙叙旧，可这酒呢，我实在是难以下咽呢。西魏王，您的心事我可知道啊。李世民堵住伤口，要这传国的玉玺，是不是你发愁睡不着觉啊？不错不错呀，所以我才把你请来，到这儿喝杯酒解解烦。我说夏明王啊，你说这件事儿我可怎么办呢？哎呀，先喝酒喝酒啊，先喝酒。您想一想，我为什么把您请来？您再想一想，这李世民是我的什么人？对呀，李密一想，这个夏明王窦建德是李世民的亲舅舅啊。是啊是啊，您是他的舅舅，他是您的亲外甥。西魏王这

0: 结了吗？我有我的办法，来，先喝酒啊！酒一入肚，咱们这主意就有了。这哥仨是左一杯右一杯的劝呢，李密喝着喝着就有点醉意了。俗话说得好，酒入欢肠千杯不醉，酒入愁肠一杯醉倒。李密也确实发愁，这床屋的玉玺得来容易吗？他醉了。就在他身背后有一座围屏，这围屏后头有人咳嗽了一声。窦建德说话了：“海飞啊，你赶紧出来给我哥哥斟杯酒吧，我哥哥现在可是西魏王啊。”遵旨。萧飞出来了，伸出来玉手在李密的肩头上轻轻一拍，李密回头一看，哟，原来是萧娘娘。窦建德一看呐，李密两只眼睛这神色，窦建德心里有底了。我说西魏王，这是我新纳的妃子，怎么样啊？认识不认识？李密心说，我能不认识吗？下扬州的时候在龙舟之上我还跟他调过情呢。这时候萧飞满满的斟了一杯酒。李公爷呀，我给您敬杯酒，听说您现在也是一国之君了，我得称您万岁爷呀。万岁爷，您喝了微妾我敬的这杯酒吧。李密接过酒盅，看着萧飞两只眼睛直呆呆的，可以说李密三魂出窍了。萧娘娘你倒好啊，
1: 嗨，有吃有喝有什么不好呢？得了，你们三位慢慢的聊着，我可歇着去了。
0: 萧飞走了，李密就问他：夏明王，你们怎么把萧娘娘给弄来了？
1: 哈哈，有意思有意思，你问我就告诉你。夏明王窦建德就把那天晚上跟苏

0: 哎呦，李密心里这美呀！夏平王，你说这话是口对着心，
1: 没错没错。
0: 既如此，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呀！啊，
1: 我说话算话。不过，西魏王，我得跟你要点东西，我不能白白把这美人送给你。
0: 李密确实醉了，
1: 没错，不能白送。你要要东西，捡我有的要，我要不送给你，我李密可不是人。好，西魏王，我要的是金镶玉玺，玉玺换萧妃，如何呀？
0: 行行，没问题，没问题，我就称个玉玺，把玉玺给你，把这美人给我吧。
1: 西魏王，您这酒可喝得够劲儿了，您得走了，我马上给您送出大营，您上马回营。您呐，派您的心腹把玉玺拿来，把萧妃接走，今天晚上可就是西魏王的大喜的日子呀。好，那么我可就告辞了。窦建德让人搀扶着李密上了马，把他送出去。李密派谁来送玉玺换回萧妃，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在我们的社会中，老人是需要特别关爱的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人常见疾病与预防的相关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守护家中老人的健康。先来说说高血压，这是老年人极为常见的慢性病。据统计，超过一半的老年人都受高血压困扰。血压升高时，心脏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来泵血，血管壁受到的冲击力也增大，久而久之，就可能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脑卒中等。很多老人在高血压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偶尔会感到头痛、头晕、心慌，往往容易被忽视。对于高血压的预防，首先要从饮食入手。老人饮食宜清淡，减少钠盐摄入，每天不超过6克，同时增加钾的摄入，多吃香蕉、土豆、菠菜等富含钾的食物。适量运动也必不可少，像散步、太极拳等有氧运动，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因为激动、焦虑等情绪会使血压急剧上升。糖尿病也是老年人的健康大敌，它是一种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得了糖尿病，血糖长期处于高水平，会损害眼睛、肾脏、神经和血管等多个器官。老人得了糖尿病，会出现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的3多1少症状，有的还会感觉手脚麻木、皮肤瘙痒。预防糖尿病，关键在于合理饮食和控制体重。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少吃白米饭、白面包等精细主食，多吃粗粮。严格控制糖分摄入，少吃糖果、饮料等高糖食品。同时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维持身体内分泌平衡，对血糖稳定很重要。再讲讲关节炎，这是让许多老人饱受疼痛折磨的疾病。随着年龄增长，关节软骨磨损，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功能下降，就容易引发关节炎。关节炎患者的关节会疼痛、肿胀、僵硬，尤其是在早晨起床或长时间休息后，活动时还可能有摩擦音。预防关节炎，老人要注意关节保暖，寒冷会加重关节疼痛，选择舒适合脚、有良好支撑的鞋子，减轻关节压力。日常活动中避免过度使用关节，比如长时间蹲着、爬楼梯等，适当进行关节功能锻炼，如膝关节屈伸练习、手指关节活动操等，可以增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保护关节。除了上述疾病，还有一些疾病也常盯上老人，比如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目前全球约有几千万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这种病会让老人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 生活逐渐不能自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虽然确切病因还不完全清楚，但研究发现，保持社交活动，进行脑力锻炼，如读书、下棋、玩益智游戏等，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病风险。老人的健康关系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希望大家能将这些预防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多关心家中老人的身体状况，定期带他们体检，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老人创造一个健康美好的晚年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邢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1: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2: 天下之治。 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 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 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 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4: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 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0: 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5: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4: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6: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4: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7: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8: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9: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0: 该举杯穿绵绵。
3: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1: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班赛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3: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2: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3: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3: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4: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3: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6: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
17: 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8: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7: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9: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应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7: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20: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7: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1: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8: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0: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

0: 机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人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0: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5: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4: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6: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4: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7: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8: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溢消杀。
7: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9: 我们按照一二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0: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1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1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1: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鹏凯，
1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1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单维精彩声理，聆听古韵心声。
15: 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6: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李续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5: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17: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18: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19: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20: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炭烤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21: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24节气中的白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道路抢通，安置群众。总台记者现场直击，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取得哪些最新进展？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灾害发生后各方如何展开救援？接下来还将开展哪些工作？
0: 总台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高海拔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如何应对防范？
1: 中国改革现场播出《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如何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1: 国际新闻眼，加拿大明天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6号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黎南部纳巴蒂耶地区的一个停车场，造成3人遇难。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会晤后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举行了3轮非常具有实质性的会谈。威特科夫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美国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6号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机场区域，撞上多辆车辆起火燃烧，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佛得角政府6号宣布全国哀悼2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5号，该国一辆载客车辆坠入路旁约30米深的山谷，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在一度落后10分的情况下，将比分拖入加时，最终以74-70逆转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首场胜利。目前中国队小组赛战绩1胜1负，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今天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中国羽毛球大师赛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昨天收官，成都荣城被河南0-0逼平，错失本轮提前夺冠的机会。积分榜上，荣城52分领跑，英博40分暂列第2，国安、玉坤、青岛西海岸同积38分， 泰山37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4: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5: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记者昨天从遂川县委相关部门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4号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造成一人遇难，一人失联。
0: 此前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4人。
1: 目前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仍在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那现在两地的抢险救援工作都有哪些最新进展？我们首先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学峰，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另外，当地的救援行动目前有遇到哪些困难？
7: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昨天我们掌握到杨芬村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那么昨天我们抵达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这场事故主要是由于山体滑坡引发的，那么从中也伴有一些小型的泥石流灾害。那么事故是发生在4号的白天，也就是说天亮以后发生的山体滑坡。那灾害发生的时候呢，已经有人起床了，所以大部分人是能够成功脱困的。但是呢，地质灾害也导致了我们的供电线路、通讯设备和进出村的路被严重的损坏。那么，所以直到9月6号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力量才掌握到相关的这个信息，开展搜救。那么，直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是发现。

0: 前失联的重要原因。那么，此外啊，我也关注到一些数字的变化。那么，在9月5号下午的15点，下午17点左右呢，我们抵达灾害事故的核心现场的时候啊，当时塌方的土方量是超过了3万立方米，而且，只经过了15个小时，到6号上午我们再来现场的时候，塌方的这个土方量就已经达到了7.4万立方米，应该说塌方量增长了1倍还多。那么土方覆盖的长度呢，也增长到了1.3公里左右。可以说，从5号凌晨4点开始塌方的时候呢，我们到现在大大小小的塌方是持续不断的，这就给我们各路救援力量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那么现在国家、省市的这个自然资源应急管理部门的专家呢，也在持续不断的对山体结构进行监测研判。首先要确保我们各路救援人员的安全。6号下午啊，这个消防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这个液压扩张剪等相对重型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到核心区域对垮塌的这个房屋和楼板等进行了破拆，应该说打通了一条这个废墟下的救援通道。那是这个今天呢，我们目前预计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救援的进度还会进一步加快。主持人，
1: 那因为这一次灾害而紧急转移的当地群众，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0: 好的。那么我目前了解到，灾害发生之后呢，当地政府也是第一时间就组织了人员的安置转移工作。那么已经将附近的这个存在灾害风险的居民呢，转移到附近的乡镇、村、学校等地的这个进行妥善安置。在安置点啊，村民的饮用水、快餐居住的这个他居住的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医疗等都得到了这个有效的保障。一位村民呢也告诉我，他们这个在这里还是很踏实的。那正如我刚才介绍的哈，这个受连日来的强降雨影响呢，附近的山体的水饱和度居高不下，那极易引发新的地质灾害。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前方指挥部和各级党员干部啊，又对杨芬村附近的87户169名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同时呢，对高平镇、左安镇的这个附近剩余居民采取应转尽转的方式，或者集中，或者投亲靠友。那么因为31号这个到5号，整个遂川县的这个降雨量啊，达到了441.9毫米。比过去多年同期值53.9毫米偏多了819%，那么排名呢历史同期第一位，导致呢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整个山体极不稳定，所以也导致了多起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的发生。一位村干部告诉我啊，他们现在采取的办法是应转尽转，尽最大可能确保这个人员的安全。那么未来几天呢，江西大部也会迎来晴好天气，一方面有利于救援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地质灾害的这个结构慢慢稳定。相信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救援人员能更加这个救援工作呢，能更加顺利的开展。主持人，
1: 好的，赵学峰。
2: 灾害发生后，从高平镇明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携带搜救犬和便携式救援设备徒步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救援。昨晚11点，道路抢通后，将极大缩短人员设备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抢险救援的时间，为后续的人员搜救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抢通工作具体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潘荣的报道。
3: 总台记者范存宝，
4: 现在是9月6号晚上11点，经过安能二局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从明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刚刚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
3: 中国安能二局共投入35名抢险队员、5台挖机、1台装载机，连续作业15个小时，抢通了明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600米被泥石流冲毁的道路。 中国安能二局挖掘。

0: 机操作手杨小威。
1: 我们是从汤湖镇一路抢修受损道路上来的，打通了县城到民坑村的道路后，六号一早又投入到核心区域的道路抢通工作。我们是两班倒，人歇机不歇，我自己累一点也没关系，我们只想早点打通救援道路。
0: 由于道路抢修现场材料短缺，淤泥较厚，最深处达到4米，加上山体渗水量大，对抢通工作一度造成了较大阻碍。经过抢修人员综合研判，同时在地质专家对山体监测后，抢修队员通过就地取材，在复杂路段沿着山体坡脚开辟新路等方式，终于打通了救援通道。下一步，中国安能二局将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跟其他救援力量相互配合，开展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中国安能二局指挥控制组组长程占化：
2: 救援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依山借料、多机接力、疏河导流、挖填并给的战法，昼夜鏖战，照原计划提前打通了核心区唯一救援通道，为后续人员搜救提供了坚实保障。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发现遗物993件。目前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6: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7: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6: 此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气候多变，周边冰川冰湖密布，地质灾害隐患较多。灾害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山体塌方频发，河谷淤泥厚重，高海拔昼夜温差大，落石、滑坡、堰塞堤等次生灾害风险时刻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采取通道先行、分区翻寻、多方协同方法，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人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7: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6: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8: 周边区域的冰川冰湖的变化，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5: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来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9: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10: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的上升比下游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9: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10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20%，面积减少约18%。姚谭栋表示，
10: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5-6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有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9: 研究显示，过去10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4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谭栋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10: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应量大，我们叫大吞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那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9: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谭栋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10: 前瞻性的看的话， 海洋性冰川的

0: 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1: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0: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四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2: 我国的海洋性冰川因为海拔高、气候多变、地形复杂，一直是冰川调查的难点。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成为我国科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难点。专家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的灾害防治需要尽快加强国际合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27.5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1: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0: 这是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3: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10年2025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谭栋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0: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3: 姚谭栋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0: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还有科学传播。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长三角，有这样一种现象，上海、苏南这些先发地区企业想扩产，却苦于工业用地已经饱和，一亩地都难求。 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中部地区，土地倒是储备充足，可就是缺好项目。
2: 这样的供需错位在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之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如今原本各筹各的两座城市却因为一个产业园走到了一起。那么上海松江为什么愿意主动将自己的项目推荐给安徽六安？这些公司又为什么愿意离开上海去到六安呢？
9: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安徽六安金安区的陆松现代产业园，探索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颗颗塑料颗粒经过注塑、吹塑等工序，变成一个个薯片桶盖、日化用品的瓶盖。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一家上海的外资企业为什么要把部分产能搬到安徽六安？记者找到了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
11: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完了去过合肥市的曹湖市，也去过六安，加上整个的一个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认为松江政府在最后做背后的一个政策支持，我们觉得更加可靠。
10: 汪鑫说，表面上看是成本因素，六安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客户在哪。
11: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他们在安徽甚至在河南都有工厂，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离客户更近，那么我们的响应速度会更快。
10: 上海来，六安造，共合肥。六安紧邻合肥，从园区到合肥核心区不过40分钟车程，对于需要配套合肥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企业来说，六安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区位便利。2024年5月项目签约，年底就拿下了30亩地，这个速度让企业总部都感到意外。
11: 德国总部的 CEO 说，我们从签约到建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多时间，这个时间在德国连报批手续都做不完。
2: 这次项目的落地让两地合作有了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是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荐给了安徽，企业走了，税收和统计数据也带走了，长期看转出地会不会吃亏呢？这个顾虑不解决，很做就很难持久。那么到底该如何破局？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时任松江区派驻六安挂职干部、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健意识到，只有建立两地利益共享机制，才能推动合作持久。他提出，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让转出地也能分享项目落地后产生的红利。
12: 这个项目产生的一些红利啊，能够让这个推荐方能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享受的话，在项目的推引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项目会推过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区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0: 具体该怎么分，丁健回忆，方案在双方反复讨论中逐渐成型。六安起初提出5-5开，松江认为更多是帮扶性质，拿30%就行。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敲定了46%分成，六安60%，松江40%。2024年3月，丁健在金安区专题会上首次提出这个构想。此后两地发改、财政、统计等部门进行了多轮研究会商，当年11月财税分成协议率先签订，但统计数据分算该怎么报，说白了就是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到底算在上海头上还是安徽头上，以往这类数据留在属地，跨省该怎么报，报给谁。
12: 跨区域的数据分算，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统计数据都是在比方说上海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安徽它自己的省内的范围里面，如果是跨省域的数据的分算的话，这个确实没有，几个部门之间也是多次的磨合， 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利用好相应的项目的数据的。

0: 跨省域的一些共享，花了很多的精力。
1: 吉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全程参与了机制的落地协调。在他看来，难的不只是技术层面，更是要在两个省级行政体系之间走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2: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3: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印发，从省级层面打通了通道。办法明确，松江区推荐落户的工业项目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财税收入，陆安分60%，松江分40%。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等5项统计数据也按同一比例分批。单个项目分成期限是5年，期满后松江区不再参与。
4: 机制的建立让转出地有了持续推荐的动力，也让承接地的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陆松现代产业园已累计签约1元以上项目12个，总投资71.88亿元。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2月，园区首批利益共享项目的统计数据分算已获互玩统计部门联合审核确认，财税分成资金已于今年7月中旬拨付到位。首批两个项目，一个是从上海松江来的曼盛，另一个是从西安引进的赛富勒斯半导体。该项目通过产业基金投资2000万元，实现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陆安的布局。不过，利益共享机制仍在磨合中。现任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嘉玲告诉记者，现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是，利益分成目前只到松江区这一级，真正提供项目线索的街镇却感受不到实惠。下一步就是要打通这最后一公里。
5: 我们今年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说，把已经纳入共享机制的2个项目啊，它第一年的利益共享呢要闭环掉，我们再看一看整个环节当中还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一些需要再完善的地方。另外一个呢，现在比如说我们把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
1: 除了向下延伸，沈嘉玲还在琢磨反向共享和共享复制。在他看来，产业流动不应该是单向的。
5: 我们也在想，我们要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这些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陆安这边呢也在研究与上海其他区的一个利益共享的一个复制机制，比如说浦东推过来的项目、闵行推过来的项目，它也复制陆松的一个利益共享机制。
1: 从拉一把到一起赢，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索为跨省域产业合作趟出了一条新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产业转移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转出地愿意持续地把项目推出来，承接地把项目接得住、留得下。这套合作制度的可贵在于利益共享，合作才能长久。从上海松江到安徽陆安500公里，但当制度打通之后，距离将不再是距离。当要素流动起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想象空间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大。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在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
4: 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空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地月立方星座如何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任务不只是看星星，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计划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8: 空间环境监测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空间站上驻留的航天员，包括以后我们是要登月的，我们未来登月的航天员的安全。因为这就有点像我们说，我们让这些探险家去一个区域，我们要告诉他天气怎么样，是吧？会不会有雷暴，会不会有龙卷风，会不会有台风，让他能做好准备，从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7: 为什么这样的计划要在地月空间来实施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航天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不做地质勘探。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9: 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都依赖于这个远在38万公里以外的地球提供导航定位服务。而这个呢，精度非常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而且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
7: 另外，月球附近的这个空间环境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9: 未来呢，随着人类对月球的开发的增加呢，地球、月球之间的通信也变得非常非常迫切，还需要进一步掌握包括大容量的这种激光通信的技术，使得呢，我们从地球到月球之间的往返的数据的带宽能够有一个数量级的增加，才能够满足未来我们对月球的各种探索开发活动的这个需要。
4: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不是一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一场由中国主导、多国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那么具体的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个计划和美国版的星链有怎样的本质区别？继续来听报道。
7: 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4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3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 因为30颗12U立方星看似不多，但地

0: 太空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室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产业生态初步成型。杨宇光认为，这种立方星。
1: 虽然说个头非常小，但是能够从事过去只有大卫星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所以目前包括商业航天活动、发射的立方方面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包括人类在近月空间以及未来在火星附近由立方星去从事更多的科研和工程的活动，其实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趋势。
0: 未来，我相信随着包括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的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和微型的电子系统等等一些技术的快速进步，那这种特别小的卫星确实能够在非常前沿的航天领域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与美国
2: SpaceX
3: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现人将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面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它发射了很多啊，它这个网络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几万颗卫星啊，发射在这个低轨道的啊，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
2: 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说叫地月空间经济的。国际地月立方星座的意义不在于30颗卫星本身，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中国正在用国际合作加技术输出加数据共享的方式，在地月空间这个人类未来活动的新疆域先行布局基础设施，期待这里可以在未来人类飞往更深远的宇宙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北美，明天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约合$200亿。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
6: 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美加之间打贸易战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翻看历史，有三场比较经典，第一场是1930年的斯穆特获利关税法。 由于当时美国深陷大萧条时期，国会对8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加拿大商品平均被多征20%的关税。加拿大率先报复，1932年后干脆掉头转向英国及其殖民地，建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而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44.9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5亿美元，全球贸易从600亿萎缩到200亿美元。 第二场是持续几十年的软木争端，从1982年算起，美加两国围绕加拿大木材是否享受了不公平补贴的拉锯打了20多年。2002年，美国征收约18%的反补贴税，加最高约12%的反倾销税，导致加拿大1.5万名林业工人失业。 第三场是2018年的钢铝关税，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加征25%和1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约$126亿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首先从强度上看。” 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

0: 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50%，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1: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挤牌。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说得很直接。
2: 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须物资的说法是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
1: 数据也支撑着曼利的说法。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63%，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3: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1: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4: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tariff，
5: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6: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双方还能重回谈判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1: 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总理卡尼给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7: 时机合适时，与美国的对话自然会开启。但我们眼下最重要的是，不是守在电话旁边等美方来电，也不是不停刷新社交媒体等待新消息。我们要主动布局，大胆行动，即刻推进，积极搭建各类贸易纽带与合作关系，与全世界所有愿意和加拿大合作的国家和地区磋商，达成协议。
1: 这份不等待已经有了具体的动作。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8: 加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1: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50%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

0: 付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1: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最终的妥协点可能在于美方在汽车原产地规则上做一定的让步，加方在乳制品市场准入和部分非核心领域做一点妥协，来换取部分关税的豁免或降低。但是对外啊，双方都不会承认是自己先让步的。
0: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2: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首先来关注两个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一个是今天上午十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旅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人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扶持政策，回应媒体提问。另一个是今天下午三点，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筹备进展、重点活动安排、亮点设置等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定于今天下午三点在委机关二号楼新闻发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白露有关情况。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号，与节假日顺延。从今天开始到11号，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举办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活动，活动以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为主题，旨在加强公平竞争宣传倡导，厚植公平竞争文化，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体育方面，今天2026全球羽毛球单项锦标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今天晚上9点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将对阵新喀里多尼亚队，这是本届赛事中国队的首秀。
4: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